0: 局面。
1: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西南林业大学是以林学、林业工程、风景园林等社林学科为特色的林业本科高校，办校历史悠久，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林人才。王宁、王宇波来到学校看望慰问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代表，与大家一起探讨办学治校、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工作。在学校木竹博物馆、省林下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王宁、王宇波与杜官本院士研究人员交流互动，了解木竹产业、林下中药材、野生食用菌、可可种植选育等科研转化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对全省林产业、林下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王宁强调，西南林大是云南最富有特色的院校之一，和云南的资源禀赋、产业实际十分贴近，要把教学科研与产业发展成果应用紧紧连在一起，盯住几个重点领域或产品深入研究，攻坚突破，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产业，转变成农民增收的产业，把学校越办越好，越办越美。近年来，盘龙区金康源小学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四个校区一体化运行，联动发展，一体数人，身心共育，办学成果取得新成效。你们很辛苦，但是很值得，也很骄傲。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阳光、自信，我们很高兴。王宁、王宇波来到精锐校区看望老师，仔细查看体育场、音乐教室、心理健康社工站等，详细了解学生德育、体育等情况，充分肯定学校保证每天120分钟运动时间的做法和学生近视率下降的明显成效。王宁强调，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培养好校长、好老师、好班主任，用心用情办教育，让孩子们在美丽的校园学知识、学文化、学本领，培养身心健康的好孩子。王宁指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地基，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更多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王宁、王宇波在两所学校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和奉献给予高度评价，强调教师是崇高的、伟大的职业，好学校、好教育关键在于要有好教师，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导者，教育教学改革的推动者，高尚师德师风的践行者。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办好思政课，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全面增强思政育人效果。各地区和各级教育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好编外校长制度，持续加大投入，扎扎实实办好教育，抓好教师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袁芳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9月9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启动部署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黄一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王显刚主持。
2: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 省委省政府启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的大力指导帮助下，第一批40个县专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进一步盘清了家底，促进了规范管理，推动了基层治理，完善了监管机制，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关于专项工作的决策是正确的，操作指引是可行的，摸清家底处置问题、构建体系的工作机制是科学的，顺民意、惠民生打基础立长远。当前专项工作正处于第一批纵深推进、第二批即将启动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落实操作指引上再加力，高质量清查核实上再提速，破解疑难问题上再攻坚，健全科学监管机制上再升华，压实工作责任上再强化。相关各方要形成工作合力，把专项工作抓出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会议指出，我省坚持高位推动上下协同，省委省政府超常规组织领导，纪委监委和政府双牵头推动，分级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一体推进全面摸清家底，妥善处置问题，构建科学监管体系，专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攻坚克难的意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专项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州市、县市区，6家单位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0: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盟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17%，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肯尼亚共和国参会代表马亚尼塞诺：
4: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0: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会代表迭戈·奥乔亚：
5: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0: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云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嘱托，躬身教坛，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这份情怀却始终如一。暖心的祝福和表达无不诠释着古语诗说的新篇，为师者，世界当温柔以待。
7: 近期在教育部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的那句善待老师被全国听见。金成月从教26年，从一线数学教师走到校长岗位，始终没离开过讲台。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8: 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一线， 才能更清楚更明白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
7: 把根扎回讲台，把脚踩进泥土。在燕山县民族中学，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的日常。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九年级年级主任张春娟：
9: 老师们不贴标签，不苛责，不功利，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让教育有根有魂有温度。
7: 燕山县民族中学学生张晨曦：
10: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
7: 善待教师，方能照亮学子。金成月把这句话变成学校的日常，而不是教师节一天喊出的口号。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8: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7: 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那么一线教师就是育人的铺路石。今年三月，用一根跳绳帮孩子从零跳到十的燕山县大泥泥小学90后教师陆富川，还守在山村课堂，日复一日把温柔与希冀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文山州燕山县大泥泥小学教师陆富川：
11: 新学期开始，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我收到的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7: 在潜心耕耘的背后，自然收获节日的祝福。昭通市永善县各中小学通过座谈会、鲜花等活动，向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通过开展教师节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美德，以质朴真挚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现场氛围庄重温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学生：
12: 我们以传统礼仪致敬恩师，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与细心陪伴。
7: 省总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全省3004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送去300.4万元慰问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质朴的手工作品、真诚的问候，向特教一线的老师们送上专属祝福。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黄洋洋：
13: 老师一直教我们学习，陪伴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对我们而言，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人。
7: 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哑教师潘蕊：
14: 孩子们不善言辞，却把温柔和感恩都藏在了手工作品里。作为一名聋哑特教老师，我会守护每一个孩子自信快乐的成长。
1: 广大教育工作者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匠心守初心，以大爱育新人，为万千学子铺就成长之路。在教师节之际，6位校长深情寄语，致敬全体教育工作者，畅谈教育初心和育人使命。
0: 从晨光微曦到暮色沉沉，老师们扎根一线，默默耕耘，用耐心浇灌成长，把平凡的岗位化作育人的沃土。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曾瑞：
15: 教育路上从来不缺少挫败和委屈，唯有生命力旺盛的老师，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站稳，把生机传给学生，让生命变得热气腾腾。
0: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官渡学校党总支书记包俊辉：
16: 干毅坚卓这4个字是当年联大师生在战火硝烟中依然坚守的校训，也是我们今天办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愿我们都做个安静的耕耘者，不慕浮华，静待花开。
0: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雨花学校小学部执行校长杨玉谦：
17: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幻想心灵的事业。愿我们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在幸福教育的道路上 既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也做自己幸福的摆渡人。
0: 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副校长、西联经开学校执行校长雷哲：
18: 我想对每一位老师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上好每一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这就是在践行教育家精神。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动力。
0: 云大附中成贡中学校长张继文：
19: 老师们，学校将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让老师们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在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道路上成就学生，也成就那个更加卓越、更加幸福的自我。
0: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初级中学校长王小波：
20: 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以生命唤醒生命，以品格滋养品格。希望我们全体教师永葆教育热忱，守住教育温度。愿我们同心同行，继续做有生命温度的教育，用心浇灌，静待每一朵莲花绚烂绽放。
0: 一段寄语，一片初心，六位校长的深情寄语道出了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岁月无言，师恩有恒，愿广大教育工作者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照亮更多学子的逐梦之路。
3: 9月9号，云南省生态保护专项普法暨以案示法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全面依法治审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曾燕出席仪式并宣布启动。本次活动以法治护航生态保护、共建美丽七彩云南为主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紧扣法治实施体系，从严格执法和全民守法两个维度协同发力，结合生态环保督查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省普法办精选39个典型案例，编印2.5万册《守护生态家园，共建美丽乡村普法手册》下发各地。省级组建26人示范宣讲团，分3个小组，面向领导干部、一线执法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分层分类开展宣讲，线上线下结合，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宣讲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域。
1: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欧阳泽华、陈兴英出席会议。欧阳泽华讲话，中共云南省委常委赵聚明到会祝贺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民革吉林省委会主委郭乃硕代表民革兄弟省级组织致辞。民建云南省委会主委苏立代表各民主党派、云南省委会和工商联致辞。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下，更具合作初心，发挥特色优势，凝聚奋进力量，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再立新功。会上颁发光荣在党40年纪念徽章，并表彰先进集体和优秀党员。举行民革前辈与云南解放首发式、云南民革党员修养手册赠送仪式，与会人员观看专题片及文艺演出，共同回顾以党为师、同心筑梦70载的光辉历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冰、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席高峰、李学林、民革云南省委会原主委杨宝健出席。
3: 9月9号，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在昆明会见印尼农村与发展落后地区部发展与信息委员会主席穆利亚丁·马利克率领的印尼农村干部研修班一行。双方围绕深化乡村产业合作、脱贫减贫经验交流、乡村治理互鉴及人员往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来听我台记者左志兴的报道。
2: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全世界去。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3: 昆明市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毛俊。
21: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务贸易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啊，啊，通关啊，法律咨询、语言、财务一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2: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3: 北京启明东方暖文化产业集群经理张汝佳。
22: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咱云南文化的这种
3: 互联网公司员工。
23: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2: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接下来看环境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啊，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3: 云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李丽。
24: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药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3: 有点想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薛梦龙。
25: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服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一起共创，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2: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4: 手臂上举，
1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6: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那么多的减肥的方法，哪一款才最是快乐的方法呢？小王告诉我说，以我的减肥经验来说，不要每天都去测量自己的体重，可以一周测一次，这样能保证至少一周里边有六天都是开心的。其实说到减肥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中国人减肥的历史啊，已经有超过2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春秋时期啊，就是掀起过全民减肥风。当时的楚灵王喜欢腰细的女子，专门挑那些身材好的啊送进宫里去，也使得楚国女子们都以减肥为己任。哎，楚灵王这点爱好啊，就是连男人都不能幸免，腰细的大臣会得到重用啊。然后呢，你像我这样的胖的啊。还有就胖大臣就会被罢官啊，所以看到了吗，朋友们，胖子被歧视就是有历史原因的，你知道吗？到了明朝呢，减肥花样就更多了。你比如说，明朝宫廷女子为了减肥会穿百扣衣。所谓的百扣衣，倒不是真的有100个扣子的衣服啊，就这种衣服啊，原来类似于今天的紧身衣，哎，可以用来勒紧腹部。这样的呢，哎，就吃的少了，自然也就瘦了。这个方法非常的古朴啊，里边的原理啊，都也非常简单。但是有没有什么效果，还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啊。那为什么方法不见得见效呢？你仔细想想，勒得紧就能瘦了吗？那你说咱们现在还不是天天穿袜子，你看脚瘦了吗？到了今天呢，哎，咱们说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更多了，随随便便翻个朋友圈都能看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减肥广告霸屏朋友圈，什么减肥果、减肥针、减肥药、抽脂缩胃手术、健身房等等。哎，提醒大家啊，这个药物减肥、针剂减肥、手术减肥风险和副作用是很大的啊，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啊，符合条件、符合相应的条件才能够进行。所以呢，还是奉劝各位啊，别自行尝试。怎么说呢，但凡轻松的减肥方法一定可能健康要打个问号，但凡不轻松的减肥方法，虽然是它效果慢，但是您知道啊，

我们放弃的快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让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呢，滇西一带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西部和南部有分散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丽江市、楚雄州北部、大理州、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北部、普洱市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转阵雨天气，16到21摄氏度。

些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0: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啊，提醒大家伙儿，9月11号今天啊，哎，一看我们的这个购票日历，可以购买9月25号的火车票，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9月10号，昨天铁路部门正式开售了中秋假期9月24号的车票。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呢，昆明与成都、北京、上海、重庆、深圳、广州、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一同位列热门目的地的前列。热门方向的这个车票啊，还是非常紧俏的，带动假期机票预订的热度也在攀升。9月9号到10号，国内热门航线机票的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过160%。节前高峰短途城际车票也很紧俏。9月24号，全国主要枢纽机场以及高铁站将迎来节前的客流高峰，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一线及区域中心城市节前出发客流集中，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区域城际线路车票供需紧张，9月24号的午后车次最抢手。业内人士提醒，短途出行的旅客可以错峰选择早间或者晚间的车次，提升购票的成功率。拼价带动长线机票热度上升，受到请三休十三拼价出行需求的带动呢，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显著上升。拼价族9月25号开启13天超长的假期。同程的旅行数据显示，9月25号到9月30号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显著上升。热门民航长航线主要有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深圳到郑州，还有南京到深圳、宁波到贵阳、上海到广州等等。年轻上班族是拼价出游的主力，跨区域赏秋、深度体验游成为了主要的偏好。探亲旅游也在叠加，尽早的错峰出行是一个好的选择。中秋国庆期间呢，探亲流和旅游流叠加，出行高峰比较集中，热门方向的机票、火车票，这个后续抢票的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同程旅行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尽早预定，预计9月24号、9月30号和10月1号是客流高位，行程自由度较高的消费者可以错峰出行。那如果计划拼价长线游，最好同步关注一下酒店、景区门票等产品，来提前完成整体的行程规划。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与云南出海最近出口密切相关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进展备受瞩目。作为这项超级工程的共同主导建设方，云南企业作为主力参与其中，为打通西南出海黄金水道贡献关键力量。那项目建成通航之后，云南的货物可以从文山富宁港经右江过百色枢纽行至平陆运河，最终直达北部湾海域，是云南出海最便捷的黄金水道，比走长江水道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比走珠海水系广州港出海节省536公里，极大的降低大宗货物物流的成本。那目前呢，省水船闸以及中间渠道全航程通航建筑物已经全部建设成型，升船机主体正处于全力的攻坚建设阶段，配套关键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安装穿插推进实施，预计明年将建成通航。云南出海的梦想正在一步步的照进现实。根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呢增长了超过50%。再来关注一下住房保障方面，最近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2026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缴存基数是计算职工每月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的工资标准。2026年度缴存基数的上限执行标准是32543元，下限同步调整，一类区是2270元，二类区2120元，三类区1970元。缴存基数方面，存量在职职工按本人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基数为本人当月工资。新调入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基数是本人当月工资，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相关的规定来核定，独生子女费、行政单位公务交通补贴等不得列入基数来计算。 我们的记者最近从昆明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昆明主城区土地市场活跃，共有九宗住宅用地成交，其中凉亭片区两宗地块高溢价成交。KCGD 2026-1号地块面积大约是34.87亩，容积率小于等于2.5，经过27轮的竞价，由四川正煌集团旗下遂宁正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3亿9947.09万元竞得，溢价率大约是26.3%，成交楼面价约每平方米6873元，这是该集团在昆明的首个项目。另外 KCGD 2026-2号地块面积大约是28.21亩，经过25轮的竞价，由邦泰集团旗下的昆明邦泽置业有限公司以大约3.2亿元竞得，那溢价率大约是25%，楼面这个成交的楼面价大约是每平米6884元，是邦泰集团在昆明的第17个项目。在片区配套方面，金马路东风东路延长线至东三环段提升改造工程已经顺利的完成了，沿线地下雨水电力等管网全面更新扩容，片区拟新建小学一座。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最近一张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热传，昨天的节目当中也为您报道，网友猜测指向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那企业及时做出了回应，信息不属实，将依法维权并向警方报警。在9月10号，昆明警方通报了鲜花饼吐痰事件，造谣者已经被刑拘。据了解，接报之后呢，当地公安机关也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9月10号，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其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予以行政拘留。那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也请广大网民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自觉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最近有昆明市民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反映，有骑行者呢把草海绿道当作竞速场，部分骑行者超速追逐竞速骑行，还随意变道。同时，草海绿道沿线警示标志不足，值班人员对骑行人员未做限速的相关提醒。草海绿道自行车的违规骑行乱象呢，这个网友认为是很频发的状态。那昆明文旅集团也针对这名网友反映的问题啊，以及整改的建议进行了逐项的研究。9月9号，50名志愿者、市民、河长以及工作人员齐聚滇池边，手提充氧鱼袋，俯身将一尾尾小鱼苗轻轻地送入滇池碧波之中。那当天共计30000尾滇池土著鱼鱼苗被科学地放归到适宜的水域。在9月10号，昨天的下午，云南玉昆足球俱乐部发布了伤情通报。在9月6号进行的2026怡宝中超联赛第26轮与辽宁铁人的比赛中，玉昆俱乐部球员徐宏杰在一次拼抢当中被对方球员踢中嘴部，因无法坚持比赛，随即被替换下场，并且立刻送往医院。经医院检查，确诊为口腔内部因外力造成裂伤，清创后缝合8针，预计恢复周期在10天左右。在此前球队日常的训练当中呢，俱乐部球员邓涵文不慎受伤，经过医院检查，俱乐部医疗组与专家会诊，确定为右脚脚踝距骨骨挫伤。那目前俱乐部已经为邓涵文制定科学的治疗以及康复的计划，预计恢复的周期在6周左右。哎，那顺便提醒您的是，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是我们阳光8:30节目播出的时间，而在周一的早上8:30到9:00，上午的11:30到12:00两个时段，由我和白倩老师为大家主持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 最近昆明停车服务保障能力改善，旅客的出行体验可以满足员工通勤、社会车辆停放、旅客长停、租车接驳、网约车出行等多元的停车需求。根据媒体的报道，最近多家航空公司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有报道说，付费餐的价格不等，有亲民价格，也有较高价格的餐食。那报道提到，东方航空、四川航空、祥鹏航空等国内多家航司都布局了付费餐食的赛道。之前的阳光八点半节目当中呢，也为您介绍过相关的事儿哈。那么以后还会不会有免费飞机餐呢？这个大家问题很关心啊。针对这个问题，记者也咨询了，询问了多家航空公司的客服。东方航空的客服表示，为实现多样化的餐饮选择，推出付费这个选餐，那么餐食价格以系统显示的为准。正常如果航班有提供餐食，还是会有免费餐食的，但是不同航班会有点心或者是正餐之类的啊，这个不同。那么简而言之呢，旅客可以继续享受正常的餐食，但是也能够付费购买额外的餐食。客服还表示，每位旅客在每个航班上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官网和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订。成功申请云端选餐服务之后，将替代航班上正常标准的餐食。那四川航空客服表示，旅客可以选择自己选择购买付费餐食，也是在软件上购买啊。起订时间是起飞前的10天，截止时间是起飞前48小时。祥鹏航空的客服表示，如果客票显示含餐，会提供免费的餐食。官网标注付费餐食是有航班限制的。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近年来，从斯美格鲁肽到替尔伯肽，再到马氏度肽，GLP 一类的药物在国内的热度持续攀升。2024年6月，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斯美格鲁肽作为减重药品上市之后，更是点燃了市场的热情。不节食不运动，一针就能瘦，这句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的口号，正在让一款原本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演变为无数人去。

0: 趋之若鹜的减肥神器。浙江85后的一位钱先生就是这股减肥浪潮当中的一员，因为工作平时比较忙碌啊，应酬也很频繁，那么身高1.7米出头的他呢，体重达到了85公斤。2024年6月，他花750元在电商平台购入了一支司美格鲁肽，咨询了医生朋友，自行查阅资料之后，根据体重估算出了注射剂量，每周一针，3个多月用完一整支啊，这个体重下降了10公斤啊，效果满意之后停药。在2025年底呢，他的体重回弹了，他再次网购了司美格鲁肽，花费了653元。体检查出了高尿酸之后呢，他通过 AI 查询得知司美格鲁肽有控制尿酸的作用，于是为自己用药找到了新的借口和理由。除了减重啊，现在打针还抱有控制高尿酸的期待了。那么减肥针究竟能不能打？该怎么打呢？杭州市西溪医院脂肪肝肥胖诊疗中心主任这个英慧敏主任医师介绍说，司美格鲁肽是单靶点的 GLP-1 受体激动剂，替尔伯肽和马氏度肽则是双靶点的双受体激动剂，那么减肥效果较单靶点药物稍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和马氏度肽均为周制剂，打一针管一周。那么减重人群使用 GLP-1 类的药物必须符合以下我们说的两种适应症之一，并且经过医生全面评估。首先 BMI 大于等于24，且合并至少一种代谢综合征，像这个高血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心血管疾病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 BMI 大于等于28，不存在超重、代谢相关疾病，且仅为追求纤细身材的年轻人不建议使用啊。这个英主任介绍啊 ，GLP-1 类药物是血糖调节剂，不是脂肪融化剂，它们被用在更多本不需要它们的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滥用。根据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研究 GLP-1 受体激动剂引起的肌肉损失相关的文章， GLP-1 受体激动剂减掉的体重当中高达39%来自于肌肉，这相当于是20年自然衰老流失的肌肉量，而肌肉流失意味着基础代谢率下降。自行注射减肥针可能带来两重严重的后果，一是随着肌肉的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越注射越多啊，变瘦呢就越难；第二是停药就反弹，而且反弹的大多是脂肪而不是肌肉。所以医生提醒，科学减重应该追求缓慢平稳的体重下降，让身体逐步的适应，每月减重4到8斤啊，也就是2到4公斤是比较合适的速度。过快的下降不仅会导致垮脸，就是皮肤松弛，更会加剧肌肉和骨质的流失。尤其对于育龄女性来说，体重骤降还可能影响卵巢功能，甚至增加卵巢早衰的风险。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

0: 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十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十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0号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失联。截至当天19时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10号，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2026年9月9号至10月8号停业整顿1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中国汽车

0: 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截至10号9时，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3人遇难。体育方面，10号，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2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上海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了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且按照规定给予其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国际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说，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权获得赔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

086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随着6座7座新能源 SUV 增多呀，很多车主停车正在经历难开门停不进的一个尴尬的境地啊。一套新的停车动作正在出现，乘客在车位外提前下车，司机在独自倒入，驾驶位的一侧的空间不足的时候呢，有人改从另外一边下车，实在没法正常开门呢，就只能重新寻找车位了。过去消费者买新能源车习惯比较续航啊，座舱还有辅助驾驶。那现在呢，一些车主啊开始把车宽也算进了购车清单。具体来说呢，就是买车之前呢，先评估一下能不能停进自己家的那个车位里。续航不足，您说，哎，这个可以途中去补能嘛？大不了再充一次电。车位太窄啊，却可能是每天回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呢，往往不只影响一辆车，宽体车即使停在线内，也可能压缩相邻车辆的这个开门的空间。那新建的小区啊，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啊，在一些新建小区里边，车位普遍比老小区要宽出一点啊，标线呢当然也更清晰。但是你看，遇到了这个周末探亲呢，访客集中啊，这种时候，一些访客车辆和业主的宽体 SUV 挨在一块儿，那照样会出现车停进去了，人下不来的情况。商场和医院的停车场里啊，这种紧张感就更明显了，尤其是到了周末啊，车辆集中的涌入，车位周转快，停得进去下不来的场景明显就会变多。有一些车主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人先下车，再用手机啊遥控车辆去让车辆泊入的办法。这个我们知道，它原来是用于展示智能化的功能啊，在狭窄的车位当中还真有一种新的用途，就是车能不能倒进去不是问题，人还能不能出来啊才是。

所以用这样的智能化的功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是你说这个技术吧，它也有解决不了的时候，车位长度不足啊，或者是两侧都有立柱，哎，或者呢是机械车库限宽、限高、限重，遥控泊车同样也是无能为力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您说这个车辆它为什么越造越大呢？从需求端来看，六座、七座的车型能够满足多孩家庭出行的需求，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市场需求，大空间的啊，后排舒适性和装载能力呢，也更容易被消费者感知到。与此同时，过去主要出现在高价豪华车型上的大尺寸车身啊，现在开始进入到二三十万的这个价格区间，也进入到了更多普通家庭的选择范围。那以前大尺寸的车辆数量相对有限，停放场所呢也往往更宽裕，如今宽体车型进入到不少建设年代较早的小区，车大未小的这种矛盾就随之被放大了。公开的数据呢也印证了车辆大型化的这样的趋势，像2026年的前五个月，按照车长超过5米、轴距大于3米、车宽大于1.997米为口径来统计的532全新及改款车型达到了31款，投放量接近2025年全年的4倍。我国乘用车新车呢，也在变重。2024年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这个数据啊是增加了近400公斤。相比之下，车位线的变化也要慢得多。比如说，在北京的一些小区，有记者媒体采访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地下停车场啊、公共停车楼啊，还有商业综合体，垂直式的车位相邻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是2.4米，但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净使用宽度通常只有2.1到2.3米。那如果车辆宽度接近2米，即使你把这个车停得正正当当的停在正中，两侧可以用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车门的厚度啊、停车的偏差和立柱的影响，其实呢都还没有计算在内。那么车辆可以无限制的越造越宽吗？2026年的8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标1589/2026》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从2027年的7月1号起开始实施。这个标准就规定，乘用车宽度最大的限值是多少呢？是2.55米。那应该说，这项标准解决的是车辆生产和上路合规的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车辆能够方便的适配每一个既有车位。现实问题是，很多老旧小区和机械车库建成的时候啊，接近2米宽、超过2吨重的家用新能源车还没普及呢，车辆和车位分别符合相应的标准，实际组合在一块呢，使用的体验仍然是可能是打折的。停车设施一侧呢，当然也在调整。我们的媒体记者梳理发现，住建部已经在2024年启动了国家标准《城市停车专项规划标准》的起草工作，释放出了旧标准必须改的强烈信号。有业内人士表示，修订方向将更加的强调车位，尤其是机械车位对新能源汽车的适配性，提升车位宽度基准是方向之一。不过，对产权关系复杂、消防和承重条件受限的老旧小区来说，车位很难简单的去拓宽，车大位小也不只能不能只靠车主来提高停车技术去解决。买车之前先量车位啊，这样的调侃的背后是汽车消费升级和城市停车体系更新之间的时间差。这个车宽、车重和车身尺寸的变化呀，不能只让车主用停车技术去消化。那么车位标准、机械车库限值、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停车规划也需要跟上新能源车普及的步伐。车企也在卷空间、卷舒适的同时呢，也应该把真实停车车位的场景纳入到设计的考量当中。

0: 最近有网友发帖说，南通大学食堂推出了1元和2元的暖心早餐活动。海报上显示啊，暖心早餐每天清晨的6:30前供应。1元套餐包含了一个菜包子、一个馒头和一个白煮蛋以及一杯豆浆。2元套餐呢，是一个肉包子、一个菜包子、一个白煮蛋和一杯豆浆。哎，记者检索之后发现啊，2025年的5月，南通大学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后勤公众号啊，曾经发文宣布上线这个早餐福利，三大校区食堂同步开启暖心早餐活动，有1元套餐、2元套餐，每位同学每天限购一份，提供暖心早餐的窗口呢，都贴有专属的贴纸。这是早起人的福利，暖心又暖胃。9月10号发帖的网友表示，自己是启东校区的这个学生啊，今年呢仍然是有这项活动的。那么南通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向媒体介绍说，三大校区的食堂都有暖心早餐活动，每天清晨6:30之前供应，这是一个长期的活动，也是学生福利。这个活动并不是专门面向生活困难的学生，早起的学生以及前往图书馆的学生也会购买。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活动是从2025年上线以来执行到现在，每天清晨都有供应，销量呢还可以，暂时不会考虑延后供应的时间。哎，你说这个1元1块钱啊，能吃上菜包子、馒头、白煮蛋，加上豆浆，你说这价格搁到现在啊，说实话，咱们有比如说去有些景区啊什么的，你可能连瓶矿泉水1块钱都不一定能买得着，对吧？但是南通大学这波操作呀，真的是挺实在的。但是这个实在里头啊，其实藏着更实在的门槛，就是6:30之前。哎，您要是过了这个点儿，那1块钱的包子呀，它就飞了，是吧？哎，您就得按原价掏钱了嘛。那么这个其实你说仔细琢磨琢磨，这哪是卖早餐呢？这个就是拿早餐当胡萝卜啊，吊着一群大学生干嘛呢？让他们早起呢。这活动啊，办得挺聪明啊。你想啊，这个大学里边最缺的是什么呢？缺的就是孩子们的早上啊，早晨呢，多少孩子熬到凌晨2点，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早饭跟午饭一块解决，学校没扯着嗓子喊早睡早起身体好，而是把热腾腾的包子往那一搁，哎，说你只要6:30之前，哎，来买来吃，1块钱管饱，这叫用实惠换习惯，比开100场动员大会啊，我想都管用。还有呢，就是你看人家也说了，他不是专门给困难学生的。工作人员讲了，谁早起谁都能买啊，你要是只给贫困学生，那就成了什么？成了救济，是吧？吃的人脸上有可能挂不住，赶早去争这1块钱早餐的时候啊，心里是说实话是未必好受的。那么现在呢，它是一种福利啊，是早起人的奖赏。您要是懒，您就多掏钱，是吧？您要是勤快，您就省钞票，哎，公平也敞亮。但是说实在的，6:30这个点啊，对很多大学生来说不是早起，是还没睡啊，考研的、赶论文的、打游戏的，哎，那会儿啊可能都刚合眼。所以这活动的真正目标人群呢，是那些本来就有早起的晨读的习惯，或者是愿意为1块钱包子改变习惯的孩子。他筛出来的呀，我想都是狠角色，是吧？哎，1块钱的早餐能长期供应，食堂肯定不赚钱，甚至会贴钱。但是只要这个活动在啊，每天清晨6:30，就总能有一群孩子能揣着热乎乎的包子走进教室或者图书馆。那么至于那些起不来的啊，那也不用红眼，不用眼红啊，被窝暖和，哎，这个粮食便宜，世间安得两全法，不付被窝不付钱呢，是吧？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最近南方一些地方遭了洪灾啊，社会各界呢都在积极的捐款啊。您翻翻朋友圈，不少人都晒出捐款凭证啊，一个个红章盖着，是一次次爱心的见证。可是就在这一片善意的暖流里啊，有人就动起歪脑筋了。一个叫安兰的网红，最近在某社交媒体粉丝过万，在自己的首页呢晒出了一张捐款的截图，金额是100万。哎，你看灾情期间100万捐款，这人设一下就立起来了嘛。啊。

0: 粉丝蹭蹭往上涨啊，评论区里边全是好人一生平安，大家非常朴素的一种肯定，是吧？那么结果呢，红十字会一核实，压根儿没收到这笔钱。那么按姓名啊查来查去啊，包括按日期这么一对，只有当天一笔捐款金额是多少呢？是1块钱。100万的截图，1块钱的真心，中间的差额呀都是什么？都是戏啊。更离谱的还有一个叫秋叶白的账号，晒出了向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啊这个捐款10万的截图，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结果网友一查，连这个机构它都不存在。哎，他还晒过这个黄冈市红十字会捐款10万的凭证，当地一查也是查无此款。您说这叫啥呢？这就叫啊修图式慈善。别人在抗洪呢，他在 P 图呢；别人在凑钱呢，他在演戏呢。1块钱的成本换来3万多粉丝的追捧，换来爱心人士的这种光环，换来后续可能的商业变现，这买卖啊算得比谁都精。当然了，这种精恰恰是最大的蠢。为什么这类事儿啊现在屡见不鲜？第一个，我想违法成本啊有点低。您看现在这些造假者呀，有几个真正被抓进去的呢？哎，多数的情况是账号禁言，作品下架，过两天他可能换个马甲又出来，批一张图涨几万粉，最后就算被查了，顶多封他的号。这叫什么呢？这叫用1块钱的赌注博几十万的收益，赌赢了名利双收，赌输了他拍拍屁股走人了。第二啊，就是平台的审核啊，现在看在这方面实在是欠缺的厉害。涉及公益慈善的内容，有多少平台在发布之前做过核实呢？哎，肯定啊，这个很显然，一般情况下他没做这个核实，都是等舆情发酵了，等网友举报了才出来处理了。那么第三呢，也是要命的一点啊，我们对善意的验证方式啊，其实很脆弱。什么时候开始一张截图就成了爱心的证明了呢？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默认了只要晒出来就是真的了呢？因为真正的捐款啊，从捐出去到抵达灾区中间呢，是有比较长的过程流程，有复杂的账目，普通人呢肯定是没空去查那个的。那于是截图就成了一张凭证，哎，当信任建立在几张图片上，造假就有了天然的空间呢。但是其实更让人揪心的不只是这几个造假者有多可恶，而是他们干的这个事儿啊，正在摧毁一种特别稀缺的东西，就是人们在灾难面前那种本能的不假思索的信任。以前看到有人捐款，咱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哎，这个是个大好人啊。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会先问一句，这玩意儿你这捐的真的假的呀？你捐这数是这个数吗？其实啊，这一个真的假的，哎，这一个怀疑就是诈捐者给社会留下的伤痕啊。他逼着每一份善意先接受一次盘查，可能那些真正捐了款的人莫名其妙的被放在了一个需要自证清白的境地。您说这公平吗？法律上公开承诺捐赠是具有约束力的啊，慈善机构有权要求他兑现。伪造捐款凭证，利用灾情炒作，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该罚就得罚。平台该封的封啊，这个警方该查的查，那这些呢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那条从晒出来到核的实之间的那种缝隙，就是公益机构，哎，咱们说能不能建立一个快速核验的通道？平台能不能对涉及大额捐赠的内容主动向机构啊，这个可以去求证？那么这些事儿，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做的，得让真正献爱心的人啊，不需要靠一张截图来证明自己，而造假的人呢，也会因为造假成本的提高，甚至哎很高，而三思后行。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周一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关爱全民眼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先打先得，电话400-608-699，400-608-699。尤其是您的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上一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3-5米之外连个人都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到影响，干什么都特别麻烦，那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9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是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创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您就会有感受。它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您感觉到眼睛是清亮的，您在看电视、看手机、出门或者下棋，整个人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抓住时间，记好了打电话，电话400-608-699，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过电话都是算数的。那么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素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我们都是送给大家的，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400-608-699。
0: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 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高考马上就来了，很多参考的同学都会产生紧张、焦虑，这些情绪可能也会出现胃口不好、失眠这样的情况。高考不仅是知识的考核，它更是对于心态的一个考验。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在今天节目里，云南台记者李丽采访了杨楠老师，来说说高考前和高考期间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为考生们的心理调整做一个科学的指导。我们了解一下杨老师。杨楠，昆明市实验中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保利云生涯规划名师工作室成员，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曾获盘龙区成长杯微课大赛1等奖、盘龙区心理健康学历案评选2等奖和校级青年教师课赛1等奖。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学习调整临考状态。
2: 杨老师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在这个时间段请您来，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节目是针对中高考的孩子的，因为马上中高考就要开考了，对于这个时间段来说，学生们是很紧张的，常常会有焦虑呀、急躁呀、甚至抑郁呀这样的情绪产生啊，对自己信心不足，老觉得好像还有很多没有复习。在这个阶段，您觉得这样的心态是不是比较普遍？
3: 是的，这个现象可太普遍了，像考前焦虑它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那有的孩子他不说，不代表说他心里面就没有这些压力存在。一方面因为客观来讲嘛，这个阶段的复习任务确实是比较繁重更复杂的，因为学生他对3年以来学的所有的东西去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复习和梳理，其实和前面的章节学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有一些班主任老师经常有跟我反馈说，哎，怎么好像这个一到了毕业年级之后，班上学生的排名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2: 哦，
3: 因为他在最后总结阶段，他对能力的要求可能是会更高一些的。
2: 嗯，这种

0: 就让很多孩子就更着急了，听到这个他就觉得我现在好像排名也还可以，那高考的时候会不会掉下来？其实上影响排名的原因之一啊，心理因素应该是。
1: 是的是的，那不是有一句话说考试就考两样，一样考能力，另外一个就考心态嘛。因为像中高考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就是决定他们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特别重要尤其关键的转折点。那除了说自己本来学生他觉得我对未来我有一些美好的想象，我有一些追求，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承载着来自他最在乎的其他人，不管是家人也好，老师也好的期待。所以说在这些方面上学生也会很焦虑，害怕说万一我就是失误了，我就是考不好呢，那我爸妈对我该多失望啊，那我对不起老师这些年对我的辛苦的栽培，再加上看到旁边的同学大家都非常努力非常拼命的在学习，
0: 嗯，
1: 所以这样同辈压力再加剧一下，担心自己掉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心理感受。
0: 嗯，所以同学们，如果你现在正在感受到焦虑呀，对自己的自信心不足啊，是非常正常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只有我会，当你接纳他的时候可能会更好来处理这样的情绪，是吧？
1: 是的是的，只是你身边看着他一点都不担心的同学，他可能只是憋在心里罢了。
0: 对对，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那我们同学怎么来判断自己的心理压力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呢？
1: 其实怎么样判断的话，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哈，就是你觉得这个压力它是推你向上的，是让你可以表现得更好的，或者说它有一点影响到你，但是你自己主动去调试一下就可以调整过来的，那这个心理压力就算正常。我觉得如果具体判断的话，大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对照着看一下吧。首先是在这个身体和情绪反应上，你说临近考试之前有个什么轻微失眠啊，心烦意乱啊，或者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情绪老是不好，最近我总想发一点脾气，
0: 嗯，
1: 这些都还蛮正常的。但是有些同学他身上的反应会更严重一点，
0: 嗯，
1: 而且每个同学的感受身体上的表现出来的都不一样。像之前有一位同学他和我说的是，他好像从小到大一到重要的考试之前他就开始咳嗽，
0: 嗯，就
1: 很罕见。对
0: 对, 对，
1: 这个是和其他人反应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像我以前我记得我是会胃疼，
1: 哦对对，胃疼其实这个还蛮常见，
0: 嗯，
1: 那严重一点的可能肠胃炎，轻微一点的、
0: 哦、
1: 考试之前老想去厕所。其实这个就是压力太大了，身体想要逃避这次考试，那我怎么逃避呢、嗯、我生个病我是不是好像就可以不去考试了，或者说我考不好的话大家也能理解，父母老师也不会怪我了，
0: 嗯，
1: 所以说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啊。那还有一个同学也是我接触的同学里面比较特殊的，他是开始会心脏疼，然后四肢比如手指尖脚指尖感觉发麻，像针戳一样的疼。
0: 其实这是一个躯体化的反应了。
1: 对, 对，
0: 但同学们不要自己就
1: 不要自己诊断哈，
0: 对，
1: 一定不能自己诊断、
0: 这个时候你觉得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调整一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要到学校里去找找心理老师来帮自己看看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或者怎么样。
1: 我觉得一方面是看一下是不是每次临近考试的时候发生，因为有的同学他可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那就蛮正常，但如果平时都好好的，马上要有个什么模拟考啊，立马就不舒服了，那可能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心理压力比较大了。那另一方面、如果有的同学是非常频繁的，因为比较常见的其实是头疼啊胃疼啊睡不好觉、还有的同学是免疫力下降，一有什么流感每次都找，那这些可能都是和心理因素有一点关系了、其次呢就是在学习效率上啊，如果有同学发现在这个阶段啊，我肯定觉得学习很重要，但是我状态老不好，我没有办法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坐在那个书桌面前40分钟我的精神一直没有办法集中到前面的功课上来，还有原本我好像已经非常熟练掌握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又不会了，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过度紧张的表现。最后一个呢、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最近和家人和朋友相处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在正常的压力状态下我们和平常一样是比较正常的，有去人际交往的欲望的，但是如果有同学现在因为离中高考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发现我好像已经不愿意跟其他人交流了，回到家我只想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也觉得和同学讲话很没意思，那这个时候要自己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我心里面的压力有点大了。
0: 嗯，您刚刚聊到了

0: 这个压力有适当的紧张哈，就或者说是自己能承受的那种紧张，这种紧张情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适度的紧张它不仅是有很多积极影响，我甚至会觉得它是一次成功的考试所必要的。
0: 嗯，
1: 因为同学们可以回顾一下，你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体感受，觉得我的心跳有点加快，我的体温有点升高，但是同时伴随着的是通常你的注意力会特别的集中，因为这时候你的身体是做好了随时准备下一步动作。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因为从生理机制上来说，紧张它本身就是一个应激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肾上腺素，这些神经递质让大脑的兴奋度提高，让思维也更敏捷，让身体更有能量，更不会感到累，这是一种基本的生存体质。
0: 嗯，
1: 当然放到现在我们不太会去为生存发愁了哈，但是适度的紧张还是可以再次调动起身体这样的应激状态来的。所以在紧张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我首先是更有学习的动力，我会积极主动的去制定一些学习上的计划，老师给下来的任务会落实的更到位，发现在学习过程中我的记忆力也会更好，我的反应力也会更好。有同学之前来找我的时候觉得说，啊，老师怎么办，这个考试时间好像没几天了，我一想到考试我就有点紧张。那我和他说，我说那你得紧张，你不紧张那不完蛋了吗？所以说还是有必要的，只不过说如果过度紧张的话，你身体长期的处在这样一种应激状态里面呢，肯定也是吃不消的了。
0: 嗯，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0: 如果有些学生已经出现了一逢考试他就身体上胃疼或者是发热，难以坚持考试了，就是有点过度紧张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调整，甚至借助外力来帮助我们？
1: 大家如果发现我的紧张程度有点过度了的话，首先是认知上一定要进行一个重塑。因为过度的紧张它是不利于学习的，因为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说我把这件事情我想的越重要，我的动机越强，那我得到的结果一定会越好。但其实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动机和结果之间不是说一条直线，是一个正比例的关系，在心理学上这个叫做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哈，大家可以跟随跟随我的描述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你的动机它和结果之间呈现出来的曲线是一个倒 U 型的形状，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写字母 N。在一定的范围内，你的动机越强呢，你学得越好，但是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你如果这个时候还是过于的执着说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好的结果，其实你不自主的可能有一部分精力已经在考虑如果结果不好那怎么办，完蛋了，天塌了，如果我考得不好我爸妈他们该有多失望，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啊？我的朋友他们怎么看我啊？我的老师，
0: 但是我克制不了啊，就每一次尤其是有一定决定意义的这种考试，我可能也会想啊，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1: 其实这个它是一部分动力的来源，但是如果你把它看得太重，这些忧虑它就会阻碍你正常的复习节奏了。所以反而你的学业好像我动机很强很强，结果成绩不如人。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调整呢？
1: 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去把握一下我的动机，更多的是关注于我自身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我的动机应该是我怎么把试考得更好，而不是我怎么去担心如果考不好了怎么办。
0: 就把结果想的少一点，
1: 对，
0: 把这件事情怎么样把它做好想的多一点。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竭尽全力。
1: 或者再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我更多的去考虑怎么拿到一个好结果，而不是怎么去避免一个坏的结果。
0: 正向的思考多一些。
1: 是的。
0: 在这段时间啊，很多考试就都来了，其实像这种考试对于学生来说，初衷可能是想让大家在这个时候再摸排一下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啊，但考试太多以后也会出现成绩会有起伏。那考得好的时候呢，可能我心又放一点，考得差的时候呢我就情绪特别低落。同学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目前的这样大大小小的考试，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被这些考试的成绩所左右
1: 啊？确实这段时间考试特别多啊，很多同学每次在考试之前都会来和我说完蛋了完蛋了，

0: 要考试了，怎么办？虽然说好像成绩下来之后，他们通常结果也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坏，但是就会有一个特别担忧的过程。在这里我觉得大家其实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啊，就是模拟考试它不是说为了非要给你一个排名啊，非要给你一个证明，说是啊，我是好，我是不好，老师，我的父母，他要根据我现在考试的这个结果怎么来评判我，他们要来判断说我最近有没有努力，来打击我的自信，那一定不是这样的。考试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发现你的知识漏洞，你现在还存在的问题有什么。面对这样的同学，我通常都会先引导他们把关注点从分数转移到错题上来。
1: 哦，
0: 大家如果在这样的一次模拟考试之中发现我的问题在哪啊，是我的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我的解题思路老是有一点不对的地方，老是会走弯路，还是说我粗心大意，这些原因导致的，那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补救了嘛。同学们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之前有碰到一个同学，他每次考完试都来告诉我说，我本来以为我会考得很好的，但是结果都不好，发现就是我这儿粗心了，我那儿粗心了。其实这个现象也很正常，很多同学都会有，我一疏忽我就失分了。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是因为疏忽大意然后失去了很多分数，那有没有可能是其实你这个知识点它本身掌握的没有那么牢固呢？我之前也有帮一个同学细致的去梳理一下，就是刚刚说的一直说粗心的那个同学，结果发现就是在某一类的知识点上他就老粗心，其实就是思维有一点不全面。那你找到问题的关键之后再去解决就会比较容易了。
1: 哦，所以我们心理老师不仅是帮你调整这个心理的
0: 问题是的是的，
1: 有时候还会帮你分析一下。
0: 对，这个考试的活我们也接。
1: 对，
0: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我觉得是在于同学们的这个成败观哈。因为很多同学会倾向于把失败看作是一个贬义词，就是我失败意味着我这个人哪哪都不行。但是其实失败它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去描述某次结果它是偏好还是偏坏，它是不带有这个很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加上现在是模拟考试，那一次考试的失败它并不能去定义你的能力怎么样，你的未来怎么样。中高考它的复习过程是一个特别长期而且连续的。模拟考试只是里面的一个小阶段，很多最后结果考试很优异的同学，他在备考期间也经历过模拟考的失利，也经历过对自己的一些怀疑，但是他们能够很好的及时的把心态调整过来，最后结果还是非常好的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做得不好，这时候失败它是意味着你还有成长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的。关键在于大家能不能努力去做到，我去兴致勃勃的去探索我失败里面蕴含的信息和价值，然后有一个具体的改进方向，让我感觉我好像在学习上我又有主动权了，因为我知道我要从哪里去做了，积极的去投入到后面的复习里面。
1: 如果这个情绪起伏过大，导致过度的紧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0: 我印象好深刻是之前有一个孩子，他其实平时成绩一直都很不错，而且老师们对他的评价一直特别高，因为他的态度非常认真。结果当时在考试前大概一周左右，他就反映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胃口，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太紧张了。
0: 对，然后晚上睡觉也基本睡不了一个什么整觉。那睡不着觉他怎么办呢？他就爬起来做题。
1: 哎呦，
0: 说反正我都睡不着了，我就好好把这个时间我再利用一下。包括考试前天晚上他都一直做题做到了一两点钟。所以第二天早上进考场之后就昏昏沉沉的。甚至还没有进场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手在开始发抖，心特别慌，一直就在担心说我考不好怎么办。然后发现自己手抖心慌这样的现象之后他控制不住啊，那这个时候就焦虑感更甚了，说我怎么办，我调试不过来了。所以进入考场之后，其实按我们说的话就是心态有点崩了嘛。所以说进入考场之后，他一个是过度的疲累，另外一个过度的紧张，他的思维能力其实是受到一些抑制的，所以说犯了好些比较低级的计算错误。
1: 好多老师喜欢把这种错误称之为就是不是因为智力因素，是因为情绪因素导致
0: 的，
1: 这个特别可惜。
0: 他完全想不到说我怎么可能在那些地方犯错，但后面成绩出来也没办法嘛。
1: 所以我们的同学们真的要避免过度的紧张。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将和杨老师一起再继续聊一聊，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学生们应该怎么样来

0: 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怎么样来制定符合自己的复习计划，避免低效学习影响心理状态和复习节奏。那么我们下期见，谢谢您，姚老师。
1: 好，听众朋友，在下期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考前一天和考试当天具体的心理调试建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

不是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

0: 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1: 关门请当心。

想，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3: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7: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3: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7: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药品相关的热点问题，比如说我省药监部门如何抓牢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另外呢，如何推动民族医药、云装等特色产业发展等相关的问题。
3: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追踪相关的话题，有关于第一回复的也有热点解析的，也期待您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稍后我们进入到省药监局的专题内容。
7: 好，首先来进入第一回复。
4: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3: 好的，来看到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哈，有很多的朋友呢是通过这个七彩云端 APP 或者是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留言，还有朋友呢是通过0871961000打进电话来反馈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一一来给大家做解答，也期待有一些朋友如果还有关于咱们省药监局的一些问题哈，在节目结束以前也可以打进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汇总以后给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7: 好，接下来我们依次来看一下大家反馈的相关问题。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个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呢，目前现在啊，市面上卖的很多药啊，上面的说明书的字号太小了，就导致呢很多老年人呢看不清这个用量和用法，直接就影响了用药的安全。想问一下药监部门有没有相关的措施？
3: 是的，那这个问题呢，为我们具体解答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2级主任科员傅方云。傅老师您好。
8: 哎，主持人您好。
3: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些怎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让一些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在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的字号上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或者也更了解一些？
8: 哎，好的，我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回应。
3: 好，
8: 省药监局呢，一来都是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咱们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用药安全。

0: 自国家药监局2023年开展药品说明书试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咱们省药监局积极组织专家审核会就开展说明书试老化和无障碍改革工作的各项要求向我们省的持有人做了详细的政策解读，进一步加深了我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说明书改革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对于申报改革的品种， 进行严格审核后上报国家药监局，并督促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时将改革后的说明书进行备案，并及时投入市场使用。截止到现在呢，我们省共有16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152个品种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这些品种涵盖了儿童用药、老年用药等多个类型的民众常用药。 省药监局积极指导企业以人民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手段打造更加多样化用药安全指导，采用包括视频讲解、语音播报、加注盲文等多种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也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
1: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主持人。嗯，好，谢谢。这个方法很好啊，一个是通过音频的方式，另外视频的方式，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0: 嗯，但我觉得可能前期在这一块上还需要一些时间沟通啊，因为毕竟这块上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嗯，是吧？这个费用到底是这个企业来承担，还是这个群众在购买药的时候，这块上可能我们还会得要再细化，是吧？您怎么看呢，冯老师？
2: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前期也跟那个企业去进行了一个沟通，对于这个成本问题的话，目前企业是
1: 没有把这些成本就是叠加在群众的用药上面，也还是在，因为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技术问题破解了的话，对于企业来说做这件事情也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省的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还是比较积极的。
0: 嗯，
2: 在不增加他们的负担的情况下还能
0: 更好了，
2: 这是企业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嗯，
1: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2: 嗯，
1: 好，
2: 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网友提的问题。嗯，他说有些药店的 住店执业药师的业务能力比较差，甚至呢有些干的是销售员的工作，经常会推荐一些药，这些药啊可能会有一些高的提成，甚至有一些网友反映在药店买药的时候一推荐他就不敢买了，
1: 是
2: 就想着是不是因为有提成才推荐的。
1: 但我刚好相反，他只要是一推荐我总买不是他推荐的那一款，我觉得心里面可能才这个比较舒服哈。但我想每一个的群众哈在购买药的时候可能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下面呢我们要有请的是云南省药品
3: 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王杰，王副处长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好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切身利益。药店呢，不仅是药品销售的终端，更是贴近群众的便民健康服务驿站。为全面提升零售药店药事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我们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呢抓实相关的工作。一呢是聚焦能力的提升，夯实服务基础，针对部分药店执业药师合理用药指导、专业服务实操等方面能力薄弱的问题，我们多措便举，强化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常态化开展继续教育，加强岗位的实操锻炼，督促药品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组织、 专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全面提升执业药师药事服务专业能力。同时，我们那个联合省商务厅还有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开展药店星级评定工作，引导执业药师主动精进业务，提升服务质效。第二方面呢是严管专业帮口，规范服务流程， 严格落实执行药品经营质量规范的相关要求，明确药店合理用药咨询、用药指导、处方审核等核心服务环节，必须由执业药师等持证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开展，严格把关，从流程上就保障群众用药购药的安全。第三方面是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服务模式。 根据商务部、国家药监局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呢协同在推动药品零售行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引导药店从单一的药品销售终端向综合化

0: 便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鼓励药店组建专业化药学服务团队，聚焦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常态化、个性化、合理用药指导、用药随访等增值的药学服务。第四方面是畅通这个反馈的渠道，强化监管的倒逼，主要是督促药店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顾客意见簿，公示投诉方式，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消费者如果遇到执业药师敷衍服务、错误指导用药的行为，还有隐瞒药品不良反应等问题呢，可以通过拨打12315平台进行投诉。我们呢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快速的核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呢依法进行处罚，倒逼药店持续规范经营，提升药师服务的质量。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举措。
1: 好，这也就是说职业药师一方面要有专业的知识，
2: 对，
1: 另外一方面还要有职业道德。
2: 是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咱们的培训，包括我觉得作为这一方面的一些群众的投诉反馈，刚才也介绍的比较清楚了哈。那我觉得12315这个平台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投诉反馈的那么一个机会吧。所以呢，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个情况，也不要嫌麻烦，因为我觉得一个药店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的话，也需要更多的一些朋友支持关心，给到他们好的建议。
1: 好，谢谢您的介绍，非常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王杰的介绍。
2: 是的，我想昨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关于创新药，现在这个药呢很有必要，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啊，确实这方面的药呢用处更大哈。但是呢想问一问，到底什么是创新药，创新药和仿制药又有怎样的一些区别，我们老百姓在使用创新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想这方面的问题也帮更多的一些朋友一起来问一下。
1: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
2: 您好，张科副处长。
3: 哎，主持人好。
2: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呢用最通俗直白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创新药，以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用药问题。首先，什么是创新药？简单来说，创新药就是我们国家全新研发原来没有的新药啊，那它经过完整的科学研究、严格的临床实验，证实安全有效，由国家药监局统一审批后才能上市使用。主要呢用来解决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难题，给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和康复希望。那其次，大家最关心创新药和仿制药有什么区别。创新药是原创突破，从零研发，科技含量高，主要攻克以往治不好治不了的疾病。那么仿制药呢，它是一个优质惠普，就是普惠的一个药，对标已经成熟安全有效的正规药品，生产疗效质量和原研药一致，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亲民，减轻老百姓看病用药的负担。在这里就是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只要是国家正规审批上市的药品，不管是创新药还是仿制药，都是安全合格的放心药，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定位不同，作用不同。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广大群众关心的创新药的几个用药的一些常识问题介绍一下。第一呢，绝大多数创新药都是处方药，必须遵从医嘱使用，绝不可以自行的购买，盲目的跟风用药。第二呢，创新药是新的治疗手段，但不是万能神药。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如果身体出现不适，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第三呢，咱们的这个部分创新药暂时没有纳入医保，大家就医开药的时候可以提前了解报销政策，理性选择对症用药。同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医院正规的药店购药，坚决杜绝来路不明的药品。在下一步呢，我们省药监局也会持续严把药品质量关口，既支持医药创新发展，又要守牢群众用药安全底线， 全力保障

0: 全省老百姓用药安全、有效、可及。
1: 嗯
2: 嗯，
0: 好，我的回答完毕。
1: 好的，赵副处长，因为现在吴女士也在线哈，我们把吴女士接进来。
2: 吴女士您好。
3: 您好。
2: 您对于这个创新药是家里面有什么人需要想要了解这方面的讯息吗？目前了解的情况是否已经清晰？
3: 还是比较清晰了。
1: 嗯。刚才张科副处长介绍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没介绍的地方、嗯、有没有需要他继续回答的？
3: 我还是有点疑惑的是创新药的获取途径是、嗯、只能是在医院吗？
2: 对，刚刚说因为是处方药是吧，张科处长？
0: 对对，是的。
2: 就是只有医生会给到一些建议、哦、比如医生说你这个病可能更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某某创新药是吧？
0: 哎，对，
2: 这也是我刚才其实啊想问跟吴女士可能一样的问题哈，就关于这方面的处方药，因为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我是否对症、
1: 嗯、
2: 然后呢有一些医生呢他们不一定能够都了解目前的这些创新药有哪些，我们可否在一些平台上看到比如某一方面的病适合哪一块的创新药，这个创新药已经有了，那这样的话在跟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否可以问问医生，哎，某某药我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吃，
1: 嗯，
2: 我们可不可以让老百姓先有那么一个渠道而不是只听医生给到的建议？
0: 这个呢是登录我们国家药监局的官网，在我们的官网上呢是可以查到对应的创新药的相关信息。
1: 嗯，它会有一些公式哈。
0: 哎，对。
2: 嗯，吴女士。
3: 嗯嗯好。
1: 另外
3: 刚刚也就是想了解到就是这个创新药最新的一些信息可以从哪里获取到。
1: 嗯
3: 张处长已经开始解释了。嗯
1: 嗯，
3: 谢谢谢谢。
1: 好。
3: 嗯，
1: 另外张处长，这个药只能在医院里买，在药店里能买吗？创新
0: 也能买到，
1: 也能买到。
0: 刚才就提到了、
1: 啊、
0: 对，因为它不一定就是说它纳入到我们的处方药对吧、
1: 嗯、
2: 对
0: 啊、一般都是处方药，
2: 都是
0: 呢、
2: 嗯、
0: 这个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它没有不一定纳入医保，所以说、
1: 嗯、
0: 在这个购买的时候可以多问两句。
1: 嗯，好的，好，清楚了。那吴女士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谢谢，也再次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的介绍。
2: 谢谢两位，让我们了解了创新药、仿制药、
1: 嗯、
2: 不然总让人有一种感觉仿制药会不会它因为性价比有点过高、
1: 嗯、
2: 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用效不会太好、
1: 嗯、
2: 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嗯、
2: 只是给到大家性价比更高的一些药品。
1: 是，刚才说疗效啊、质量啊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
2: 嗯，
1: 李先生反映，他说我是一个个体经营者，想问一下超市卖医用的口罩除了营业执照之外是否还需要办理药监相关的许可？
2: 是的，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去买这个口罩的时候好像看到、
1: 嗯、
2: 它各种的这个字号不一样。
1: 嗯
2: 啊、那这样的话呢不一样的口罩是不是它需要的这个证也是不一样的呢？
1: 嗯，
2: 这块问题我们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处副处长杨丽来做解答。您好，
1: 杨
2: 副处长。
4: 您好，主持人。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卖医用口罩，需不需要办理药监的许可？另外，刚才李丹也提到了，如果不是医用口罩，
2: 对，
1: 其他的口罩，那需不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位李先生您好的，医用口罩是属于医疗器械，从风险管理等级划分，它是属于中度风险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按照医疗器械相关法规。除了免于经营备案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外，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需要办理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刚才这位网友销售医用口罩就需要办理经营备案。嗯，当然您不需要担心哈，办理第二类经营备案并不复杂，您可以在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全程网上办理，提交符合要求的资料即可完成备案。特别是去年省药监局为了方便超市便利店等办理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与省市场局开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您可以在开办超市便利店事项时一并提交资料，一次完成第二类经营器械。
1: 哦，就开办超市申办这个营业执照的时候就一次性把这个附带上
2: 了。
4: 啊，对对对，就一下解决了多次提交办理的问题。
1: 嗯
4: 嗯，最后还需要提示一下的，就是经营医疗器械一定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意识，符合医疗器械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保证医疗器械的质量安全。嗯，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您可以拨打0871-685-7-1862电话咨询。

0: 6857-1862，对吧？
1: 对，
0: 现在其实这个口罩的这个也比较多哈，有医用类型的，还有一些这个口罩可能它有一定的这种防护功能的，它都不一样，但其他的那些就不需要了，是吧？
1: 一般这些在便利店和超市都有卖，还有那个药房、零售药店它都有卖。
0: 零售药店也都有。
1: 要看它的注册。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李先生接进来。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刚才杨丽副处长介绍的情况，您看看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地方需要再继续提问的。
0: 或者您问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怎样的一个担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没有了，说得很清晰了。
2: 好，那您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办吗？比如说这个药监许可相关的这个材料。
3: 知道呢。
2: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先生这方面的一个反馈啊。如果要是不了解的，有可能一些超市又觉得方便嘛，特别是在医院门口的这些超市，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进一些医用口罩在那儿卖，但是呢他并没有办理药监的这个相关的许可的话，如果被查处可能还是要被罚的哟。
2: 这个涉及到医用的，因为他是刚才说了是这个医疗器械，所以呢还是对它的质量啊，对它的这个进货的渠道各方面还是有严格的把控的。
0: 对，刚才也介绍到哈，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6857-1862-0871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的话，您把它记录下来，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解决了解的渠道。
2: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李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昆明市一家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想向药品批发企业买药品，咨询这样是否需要备案，如果需要去哪儿备案。
0: 我们来连线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杨处长您好。好，杨顺圭处长的电话呢我们还在接通当中哈，因为昨天呢杨处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大家沟通了很多关于药品流通的一些问题哈。如果在关注节目的各位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想要了解的话，及时的拨进0871-96100省药监局本周的一个上线啊，今天也是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来反馈您的一些意见建议。
2: 好，导播示意我们已经接通了，马上连线到的是杨处长。杨处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有朋友说他是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有需求要向药品的批发企业买一些药品，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备案，如果需要的话去哪儿去备案。
0: 会不会很麻烦，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嘞，我把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进一个回复吧。按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呢，以及我们云南省药品监管这个事权这个原则的话，因科学研究、检验检测等等有特殊购药需求的单位了嘛，可以向我们省药监局报告，后是报告，不叫备案，因为备案跟报告是有区别的。向我们省药监局报告后，可以到指定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或者药品经营企业购买药品。但是有个要求的，什么要求？就是要向我们要求这个供货企业啊，要向我们购药单位收集有关的材料，并做好这个销售登记，也就是流向要清晰，完之后这些材料要进行存档这个备查，比较简单。我们有甚至向我们有特殊购药的单位要提供便利的。
2: 好，您刚才说要向我们药监部门报告，那这个报告是向哪一个部门报告？我们有没有一个？
4: 像我们如果是属于那个药品生产企业的话，要向我们这边的生产处；如果是流通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购买的话，要向我们流通处报告。因为各个部门那个大管的企业不一样。
2: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就能查到我们各部门的职责。
4: 对
2: 啊，
4: 对。
2: 好，这是一个。另外您说报告和备案是不一样的，那在流程上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备案的话，它可能是要通过我们一般要通过线上。因为现在我们这报告的话，你他提交相关的材料到我们到相关的处那个办理就可以了，就是告知我们都要买这个药。我们要交代这个企业，就是说你要做好这个药品的流向，一个登记啊。是这样。
2: 就到线下去，然后现场当面还要交代一些事项。
4: 对，
0: 比如说他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哈，因为怕有一些朋友跑的频次太高，今天忘带这个，明天又落了那个。
4: 比如说 他这个是哪个单位，那你有什么单位的证明材料是吧，
0: 资质
4: 完事营业执照啊，是相关的这个什么材料是吧。

0: 是吧？
1: 嗯，
0: 反正你又为什么要购买这个药品，当然有一个依据嘛，是吧？
1: 嗯，
0: 你要买多少？
1: 嗯，
0: 啊，到哪家企业买？
1: 嗯，
0: 啊，完之后把这个情况给我们提供之后，我们就指定他到相关的企业去购买。
1: 嗯，
0: 我们就向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提出要求。
1: 嗯，
0: 啊，
1: 只能向我们省级的药监局来报告。
0: 对，但因为他按属地管理原则，就是我们药品上市企业的持有人和药品批发企业都是省级监管。
1: 嗯，哦，比如周氏的一些科研机构，他也必须到省级来报告。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嗯，刚才就讲为什么讲就是监管事权的那个原则，就是省级管这些企业的嘛。
1: 嗯，明白明白。
2: 嗯，会不会存在跨省去到其他的地方，这个会不会又更复杂一些？
0: 哦，像这种是不会跨省，因为所以属地应该都有，反正有这个药品供应都可以购买的。
1: 嗯，
2: 好的，
1: 明白了，
0: 嗯，
2: 明白了，
0: 对的，
1: 哎，好，
2: 谢
1: 谢杨处长的介绍。
2: 嗯，对，
0: 哎，
2: 我们来听一下李先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哎，
2: 杨处长，请您在线稍等。李先生您好，请反馈。
3: 你好，
2: 嗯，
3: 我听清楚了，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1: 嗯，
2: 好的，行，谢谢您，李先生。好的，再一次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处长哈，在节目当中给到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当然了，一些更多的一些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哈，或者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样的一些官网上具体的一些信息的呈现。
1: 嗯嗯嗯，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网友反映啊，有的线下销售把保健品冒充药品来治病，怎么举报？如何快速的区分药品和国食健字的产品？
2: 哎，这个确实是线下销售的这个保健品啊。现在我看到有一些要求必须要写明，就是保健品，
1: 嗯，
2: 不能替代药品。但有一些也不一定都把它写全哈。
1: 嗯，
2: 我们怎么来认？怎么来了解？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处三级调研员甘露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那个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药品的话，我们一般都标着有国药准字。再次呢，我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药品时，一是要尽量选择实体店、医疗机构或者正规的网络销售平台，在合法的经营企业都会有显著，都会在显著的位置悬挂或公示经营许可证等资料证照。二是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要查看包装这个药品的这个包装标签或说明书。比如说国家药品，我们都应当在国家药监局注册批准或其他包装或说明书上必须标注有药品批准的文号。
1: 嗯
4: 嗯，然后生产的批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有关信息。三是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后要保存好购买的凭证啊，嗯，付款票据或手机支付截图所购买实物等证据。
1: 嗯，
4: 举报的途径呢，目前我们省已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投诉举报网络，举报网络，正确确保群众诉求快速响应。一是电话举报，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电话12315，24小时有专人接听，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二是网络平台，登录国家12315平台或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交。三是可以现场或信函，可以直接前往或邮寄材料至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省药监局。主持人，这是我的回答，完毕。
1: 嗯，好，谢谢。
2: 谢谢您。其实我觉得这个线下的这些保健品哈，其实它保健的这个功效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哈。
1: 嗯，
2: 比如说你身体偶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保健品呢，但是来吃，但是呢不能时间太长。
1: 嗯，
2: 因为昨天我也问到咱们药监局的一些领导，就说大概这种保健品一般就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得停一下。哎，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对您的身体可能保健的功效会更好一些。我想这也是一个小建议，如果有这方面保健品需要的这个朋友哈，也可以关注一下，不要长期的去吃，或者经常一段时间每年去医院体检，我觉得挺重要的。
1: 对，
2: 体检一下，看看有些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请到一些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做进一步的解答了。
1: 嗯，就还是保健品是不能当药吃的。
2: 是的，这个点啊，我们大家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有些朋友说我不愿意去医院，我就常年吃这个保健品，吃久了以后可能还会对身体有一些影响的。嗯，
1: 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关注到这儿。
2: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反映，他说这个我是

0: 是云南一家中药材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我们公司的基地呢已经通过了云南省中药材的GAP的基地评价，现在呢我们想和中药生产企业合作，把当归作为中药原料供给给他们。但是听说呢，中药生产企业使用GAP的基地药材，还要申请一个延伸检查，他想问一下，这个延伸检查到底是由谁来申请？
1: 他说：“我们作为中药材的生产企业，需要提前做哪些工作？”
2: 嗯，这一块确实是，如果不问专业人士，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1: 比较专业，
2: 下面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处处长黄俊丽，黄处长您好。
1: 哎，
0: 请您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哎，
0: 什么是这个延伸检查？他需不需要做这个延伸检查？
1: 好，那个感谢这位热心这个观众听众的提问哈。这个我们前今年年初啊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关于加强这个中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延伸检查管理的通知啊，主要是面对我们云南省的药品这个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这个中药材种植规范种植的企业啊。他可能要报这些配合这个工作呢，重点要这个配合药品生产企业要重点做好这个三方面工作。第一呢，就是要以这个他要供给的中药生产企业要建立一个正式的合作关系啊，他们这个供需两方要签订一个质量协议，还有购销合同，形成一个这个购销关系啊，明确相关产品的这个基源、中药材的基源，还有产地啊，还有种植加工方面的要求，包括当然包括质量标准和一些这个关于中药产品质量追溯相关的要求。 要把这个基地纳入中药生产企业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在这个通知里面特别强调了这个质量协议中啊，要明确双方在药材质量控制、追溯管理，还有不合格品处置等方面的一些责任的边界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企业要配合中药的生产企业准备一些申请资料，啊，这个通知里面也以附件的形式。 附上了一些申请材料的清单，就是按照这个清单认真提供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这个中药材这个在哪个位置上，它面积有多少，它生产的品种啊，还有一些这个当年预计的产量啊，还有一些质量管理体系等这些东西啊，材料也非常专业啊。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接受现场检查的准备。 在这个通知里面要也明确了，这个延伸检查要以这个现场检查为主，重点核查，比如产地环境啊是否符合要求啊，种子种苗来源是否清楚啊，是否要经过检疫或鉴定，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农业种植嘛，就是用药的是农药和化肥等，是否规范，有没有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农药啊，当然。 后期的这个采收加工包装仓储是否符合规范，也是企业应该重点关注的。以上这些呢，都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来讲的。但是，作为一个中药材种植户，因为他之前通过了评估嘛，他可能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呢，作为直接给这个药厂供药呢，供这些中药材呢，可能要求就更高了啊。希望这个。 如果有什么具体的这些疑问呢，需要技术帮扶的，也可以来我们药监局啊，我们是药品生产处，可以来我们处有专业的这个老师啊，来一对一进行这个帮扶指导啊，也可以提书面申请啊，我们来这个到企业去帮扶，这些都没问题啊。希望这个产业企业这个中药材这个种植产业也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吧。
2: 我不知道这个答复，加强沟通很有必要哈。对，但是黄处长，后期的帮扶，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药材对于这个中药哈，对于中药材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确实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些中药材是否它的质量、它的品质，包括它未来的产量能不能达到一些企业的需求，那在这一块上，我们有的时候要做一些很严谨的评估和检查。但是严谨的话呢，又会导致这个时间会特别的长。 您对这个怎么看？我们有没有一些是可以压缩的？有没有一些是必须我们要花这个时间要去检查、要去认证等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我们在云南省呢，这个是中药材这个种植大省啊，无论产量啊、质量上，也都是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0: 但是就是中药影片利用这个 GAP 中药材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中药制剂应用的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集体之所及吧，开比如开通一些绿色通道啊，把这些这个一些检查资源呢，像这个中药材 GAP
1: 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我们有相应的专门的服务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如果企业有这个调集的，我们也是可以加快这个相关的行政审批流程啊，检查流程这些。
2: 好，我们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个节目金色热线，我们答一个桥，让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和我们这个药品生产处和您啊这个联系上，当然桥那之后呢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就好解决了。
3: 对，
1: 那接下来
0: 对黄处长，
1: 我再请您再稍等一会儿，我们接下来把刘总请进来，我们看看他关于刚才您的这个解释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
3: 刘总您好。
0: 你好，就是。
3: 您这方面的反馈刚才做了一些解答，您怎么看？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从这个三方面我基本听清楚了。下一步如果具体需要帮扶，我到药监局去进行现场咨询或者申请，让他们到我们现场来进行帮扶。
3: 对，
0: 其他就没有了。谢谢这个专家领导的解读，也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刘总。好，那之后呢，希望这个黄处长再费心啊，继续和这个刘总保持联系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啊，我们继续的这个进行帮扶。好的，谢谢，
3: 谢谢各位。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第一回复哈，以上的七个问题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但是呢我想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购买的一些械字号的一些用品呀，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跟医药有关的这个行业哈，可能有一些想要反馈的投诉的一些平台跟机制还是不是太了解。所以我跟杨宇呢在这儿也找到了咱们消费者可能遇到一些怀疑的药品医疗器械等有质量安全问题的，我们怎么能够正确快速有效的通过投诉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一些
1: 权益，找到了一些材料，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我们省已经构建了线上加线下的立体化的投诉举报网络，电话举报 是12315，这是全国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是的。另外呢，还有网络平台，就是登录12315的平台，网址呢是3w.12315.cn， 或者是云南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在线进行提交。还有一个办法是现场与信函，那就到现场去反映。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发信函，也可以直接前往或邮寄材料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省。 药监局。
3: 是的，在这要提醒大家需要提交的一些材料哈，我们还是得要把它准备好的。比如说投诉举报呢，应该提供下列的一些材料哈，比如说像您的姓名、电话号码，还有通讯地址等一些真实身份的信息，不能说我只是一个网友，我要来反馈什么方面的问题哈，这样在这个信息不准确的时候是不予采纳的。还有呢，投诉举报人的名称、您的姓名、地址、具体的一个咱们在投诉的过程当中哈可能会存在的请求啊，相应的 消费者权益的一些争议事实的依据，还有涉嫌违反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体的线索和相应的事实依据。如果您要委托他人来投诉这方面举报上面的一些内容的话，还应当要有一个委托书，还有这个委托人的身份证的相关的信息。
1: 那还有个注意事项要提醒的，一个是要保留好购买的凭证，比如快递单号等等，还有付款的票据或者手机支付的截图， 所买的食物等一些证据。那第二呢，是要查看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比如说药品的应当经国家药监局注册批准，其包装或说明书上的必需标示药品的批准文号、国药准字、生产批号、药品上市的许可、可持有人等等关键的信息。那在投诉举报的时候呢，要尽量给工作人员提供刚才说到的这些详细的信息。第三呢，在购买良品一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 实体店、医疗机构或者正规的网络销售平台，合法的经营企业都会在显著位置悬挂或者公示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照。
3: 是啊，药品的安全啊，是需要全社会共同的一个参与。如果您发现一些药品存在一些质量问题的话，请大家要立即投诉举报，因为一直以来药监部门都是坚持的是四个最严为根本的遵循，以零容忍态度来打击违法的一些行为，同时全力的保证

0: 咱们公众用药的这个可以说是安全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也需要全社会大家共同一起来努力了。
1: 是的，同时呢也请广大消费者呢要理解支持工作人员，因为每一件投诉举报都有严格的一个流程。
0: 是
1: 啊，这个流程比如说要有接收、登记、分流、调查、处置、反馈、归档七步闭环的这个流程，所以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每一件事儿、每一个投诉举报都会有回应，都会有着落。
0: 是的，好的，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相关的一些问题尽快的反馈过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热点解析，
2: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来关注热点解析。昨天金色热线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用药安全等相关的热点问题。
0: 那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会就一些热点的话题啊，比如说来看化妆品，我想这个是很多的，不仅是男女的朋友哈、都会关注的，还有关于手机下单、快递送上门、足不出户能不够买到药品啊，很方便，但是背后有没有一些问题呢？详细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稍后的热点解析里面都会给大家做解答。
1: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手机一下单快递呢就送上门、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药品了，确实很方便，但是后面还是有一些这个隐患啊，在方便的背后，比如说消费者的用药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就存在药品的质量无法保证以及权益受到损害、维护难等一些风险。那针对这些监管的难题，作为监管部门怎么来监管，怎么来保障大家的用药的合法权益呢？
0: 是的，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施世照。您好，施副处长。
3: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啊，好的，你看，我们针对网络销售这个药品的一些虚拟性，还有一个跨地域性的以及隐蔽性这些监管难题的，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一些监管。那么第一是要强化我们的这个监管防控风险。我们以药品经营环节的清源巩固提升行动为抓手，今年三月底我们是开展了全省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自查工作。那么6月26日组织全省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开展我们一些合规培训。今年7月底到10月底，我们又根据国家药监局统一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这个监督检查，重点是排查销售假劣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无证经营以及销售国家禁售品种等一些问题，强化对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特别是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个查处。那么截至8月底，我们全省共开展这个网络销售的零售企业是一共有12193家，那么主要是入驻美团、淘宝、抖音、京东以及我们一心到家等第三方平台开展这个销售。那么像我们各州市局推送的入驻第三方平台药店注册信息的是有30000条，那么开展信息比对工作是5564条，那么发现我们有信息不一致的这个经营企业共2134家，同时对这些信息不一致的企业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第二次是我们是完善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制定出台了这个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那么这个细则共5章，有45条，明确了这个网络销售必须要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个监管的一个原则，为全省网络销售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监管提供了一些制度依据。同时我们也印发了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检查手册和药品网络零售常见违法行为查处工作的指引，这个协助我们基层监管执法人员提高我们日常检查的一些效率。第三是我们加强监测，及时处置。那么我们依托国家药监局医药南方经济研究所的一些监测平台，以及我们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等渠道，强化我们的风险监测预警，对我们药品网络销售的一些违法违规线索及时进行核查，同时对违法违规的问题进行查处。

0: 同时我们省还成立了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安全风险控制联盟，发布倡议书，率先探索政府、平台、企业、协会、四方协同的这个共同控制模式，这个标志我们省药品网络治理从单打独斗迈向协同作战的每一个阶段，那么进一步规范我们药品网络销售秩序，形成社会共治合力。
1: 这么一些情况，主持人，好的，谢谢石副处长的介绍。那对于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哈，确实刚刚也提到了，可能用药安全方面呢存在的一些问题哈，但如果要是有了，刚才呢我跟杨宇也介绍了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平台，但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把这方面的意见反馈，还有您如果真正的遇到这方面问题的话，087-1900积极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化妆品。化妆品的安全也是很多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啊。那关于化妆品方面，我们怎么来监管？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处副处长殷超。
3: 殷副处长您好。
2: 哎，您好。
1: 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主持人您好，
1: 谢谢。
2: 哎，化妆品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压实各方责任。 知密助老化妆品安全防线，一是聚焦重点，提升监管效能，紧盯儿童化妆品防晒、染发等高风险品类，集中交易市场、美容美发机构等重点场所、网络销售、旅游购物等重点渠道，加大监督抽检飞行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夸大功效宣称、 销售未经注册备案化妆品等违法行为；二是健全机制，强化风险防控。省药监局制定了化妆品质量安全风险会商制度，整合日常检查、监督抽检不良反应、投诉举报等发现的风险线索，定期开展化妆品质量安全风险会商，对苗头性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 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三是聚集合力，推进协同共治，持续开展化妆品你点我点惠民活动，通过公众点单靶向抽检，结果公开的闭环机制，将公众关注转化为监管实效。同时，我们聚焦特殊群体，走进老年大学开展专题讲座，制作儿童化妆品安全科普视频。 面向社会宣传安全用妆知识，构建企业主责、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化妆品这一块啊，其实真的是用在脸上，有的时候安全方面要是不能够保证的话，确实用起来脸上，长疙瘩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对于爱美的人士来说，影响也会很大。所以这一块的安全也是大家一起来共同治理、共同关注的话题了。
4: 好，再来关注一个热点问题。最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系列文件。那接下来关于这个中医药创新发展，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
5: 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
6: 张副处长您好，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主持人好，咱们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与实践经验，云南素有植物王国的美誉，中医药这个资源禀赋突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医疗机构依据长期安全有效的 固定临床处方，经审批或备案后仅供本院使用的中药制剂。所以医院制剂是上市中成药的有益补充，也是中药新药研发的重要源头载体。结合云南丰富的中药民族药资源，省药监局多措并举，鼓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创新发展。首先， 我们推进云岭临方培育工程，联合省卫健委等多部门出台配套政策，筛选优质医院制剂，建立云岭临方品种库，还安排专项经费，依托真实世界研究，开展质量和疗效提升，把老方子保护好、发展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群众。 第二，我们积极推动院内制剂向新药转化，把临床效果好的院内制剂进一步

0: 开发成上市新药，像百舍宁胶囊已经进入二期临床试验，枸杞的这个富集固本膏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加快临床这个验方向新药转化的进程。第三方面，我们优化制剂调剂政策，方便基层群众用上民族药，立足云南民族医药特色，依法批准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跨机构调剂使用，比如傣药白铁胶囊等八个制剂允许在西双版纳州傣医医疗集团14家基层单位调剂使用，扩大民族药服务覆盖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特色民族药。回答完毕。
1: 嗯、
2: 好，
1: 谢
2: 谢
1: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的介绍。
2: 嗯，谢谢。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金色热线回音壁这一期是关于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外面啊，电话还响起来了，有朋友想要咨询反馈这个关于曲靖的问题啊。当时我跟他说，很抱歉，因为曲靖的上线今年已经结束了，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每周都会把上线的一些具体的部门单位厅局在上面挂啊，这样呢大家也方便可以及时的反馈问题，这样也是最直接最快速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1: 嗯，如果您对药监部门相关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投诉和咨询的，都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上留言，对其他相关部门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上面进行反映。
2: 是的，我们就等听局上线的时候帮大家统一一起反馈。在这里也要给您做一个预告，下个星期四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金色热线上线的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那下周四以前呢，各位就可以把问题或者电话打进来反馈过来，我们就是汇总或者在节目的当天给您反打回去，听到您的更多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
1: 好，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好，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1: 再会。
3: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

0: 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上医。

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昆明市中医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生活保驾护航，用中医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
1: 达人榜，
0: 姚兰，主治医师，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针灸专业，师从我国针灸大师盛灿若学习。2012年至2014年，参加第一届昆明市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师从云南省名中医陆家龙学习中医内科治疗经验。多年的临床工作及师承学习，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上擅长针灸治疗中风、面瘫、脊柱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及失眠等。听众朋友，耳为肾之窍，为肾所主，又与其他的脏腑经络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气血失调，皆可导致耳鸣，患有长期耳病，令人痛苦不堪。
2: 是的，紫云，的确是这样，如你所说。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个常见却难治的病，这个病就是耳鸣。
0: 姚医生啊，在这期节目当中，请您呢给我们说说耳鸣。耳鸣呢确实是挺常见的，而且得了耳鸣很难治，反反复复的让人心神不宁。那么耳鸣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2: 是的，根据我以往治疗的临床经验呢，简单来说，有时外界根本没有声音，但是耳朵里却总感觉有声响，这种情况就是耳鸣。耳鸣是听觉功能紊乱而出现的一种症状，是人听觉器官对声响或虚构声音的幻觉，如嗡嗡声、蝉鸣声，有时似铃响，或者是虫鸣、鸟叫、流水、刮风的声音。耳鸣有持续性，也有间断性。
0: 耳鸣这个病啊，看似不大，却很折磨人呢。我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都饱受这个病的折磨。
2: 确实是这样，一部分抑郁的患者就是从耳鸣开始的。同样，长期严重的耳鸣病人，基本上都伴有情志的抑郁。我们科对耳鸣患者呢进行了耳鸣量表打分，医生通过评分表就可以了解，大部分耳鸣的患者呢都有情绪要么低落要么烦躁，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0: 姚医生，那您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耳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耳鸣主要是由耳部的疾病，如外耳疾病、外耳道炎、叮咛栓塞、外耳异物等，中耳的慢性急性的咽症、鼓膜穿孔、耳硬化症，以及内耳的梅尼尔氏综合征、听神经瘤等，这些疾病呢都能引起耳鸣。血管性疾病也会发生耳鸣，如颈静脉球的球体瘤、耳内小血管扩张、血管畸形等。但是呢，来自静脉的耳鸣多为嘈杂声，通常来自动脉的耳鸣与动脉的这个搏动呢相一致，所以呢我们耳鸣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为一侧耳鸣，有的呢为双侧，有时是间歇性的，有时呢又持续不停。症状轻的患者在安静的时候呢才会感觉到耳鸣，那么症状重的患者即使身处闹市都会感到吵闹不安。以上这些病因是属于五官科诊治的范畴。那么今天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大家基本上都会忽视的病因，那就是颈椎病。
0: 姚医生啊，这个颈椎病跟耳鸣有什么联系吗？
2: 根据我长期临床的观察，有很大一部分耳鸣患者其实就是由颈椎病引起的。
0: 耳鸣跟颈椎病还是有关系的。那么作为老百姓，这倒是很少想到哈。一般呢，我们都认为耳鸣跟噪音有关，比如一些特殊的工作，如司机啊、大型机械的操作人员呢，还有一些长期生活在嘈杂环境里的人，比较呢容易患耳鸣，是吧？
2: 的确，这是我们对耳鸣病最

0: 出的想法。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耳鸣患者越来越多，男女老幼都会得这个病，而且这个病越来越难治，治愈率不高，有时甚至病情好转都不容易。记得我十多年前才工作的时候，耳鸣这个病并不像现在那么难治，很多患者在门诊通常针灸5到10天，也就是1到2个疗程就可以明显好转。而现在的医生遇到的耳鸣病人都认为基本上是疑难杂症了，尤其那些患病时间很长的顽固性耳鸣患者，疗效都不怎么好。
1: 嗯，那您作为医生是怎么样解释这种现象的呢？
0: 其实这个病发病率大大增加和不好治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我个人认为不外乎就是以下两点。第一个难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病因没有找对，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忽视了颈椎病的存在。如果治病找不到病因，那只能是隔靴搔痒了，肯定不会有好的效果。其实作为医生看病就像开锁一样，我们没有找到对的钥匙，自然开不了锁，这样肯定觉得病特别难治了。耳鸣现在对很多医生来说呢都很棘手。其实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疾病的原因也在随之变化。当今的生活，大家没有手机几乎都不习惯了，甚至感觉都不会生活了。男女老少都习惯通过手机来获取信息与他人联系，这样呢大量的低头族就出现了，也使得颈椎病呢成了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都快超过感冒了呢。
1: 哦，这么普遍啊，那为什么颈椎病会引起耳鸣呢？
0: 这个主要是由于颈椎退化导致压迫神经根和椎动脉造成的，颈椎的骨质增生压迫椎动脉或刺激交感神经，引起椎动脉内听动脉痉挛，出现缺血症状，耳鸣症状因此而出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患耳鸣的病人越来越多，其实是颈椎病越来越多了。
1: 哦，低头族多了，颈椎病也很普遍了，所以引发的耳鸣呢也普遍增多了。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呀，让我们为了治病不拿手机还真是有点难。有的时候啊，出门会忘了拿钥匙，但是手机啊是总不离手的。
0: 是的，子云，我们都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耳鸣第二点难治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主要是耳鸣这个病与情绪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好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感觉，耳鸣时轻时重，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时好时坏。但凡与情绪有关的病都不好治，因为我们的情绪是最难控制的。
1: 情绪也与耳鸣有关啊？
0: 是的，子云。所以我们治疗顽固性耳鸣的时候，大多从治疗颈椎入手，同时呢还要调节情绪。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1058 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3: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子云为您主持的养生智慧节目。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姚医生，在节目当中正在与您介绍针灸治疗耳鸣。如果您最近呢也有耳鸣的症状，请您锁定收听养生智慧节目。姚医生啊，刚才呢您跟我们介绍的是耳鸣与颈椎的关系，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呢？
0: 好的，主持人。在西医来说的话，西医的方法主要属于是五官科的范畴。那么作为针灸医生来说呢，到我们科患者基本上该用的西药都用过了，该用的西医的方法都试过了，耳部的疾病呢基本上已经排除，但是疗效还是不好，这样的患者也就是我们说的顽固性耳鸣的患者。而针灸治疗耳鸣临床疗效还是非常好的。作为我来说，接诊到的顽固性耳鸣的患者，首先呢就是检查并治疗颈椎，针灸治疗颈椎病疗效是非常肯定的。
1: 那您怎样通过治疗颈椎病来治疗耳鸣呢？
0: 首先呢我们是通过针灸，或者是现在呢有一种新的方法，也叫小针刀或者微针刀。我们是通过两种方法把这个血管和神经的卡压症状解除，耳鸣症状呢

0: 自然会有改善。还有一个呢，就是情绪调控方面，如果让患者自己控制呢，是很难的。我治疗时通过经络诊查寻找出异常的经络，刺激相应的穴位，达到调理气血、宁心安神的作用。
1: 心境自然平静，情绪得以控制，这样双管齐下，针灸还真是不错的绿色治疗啊。
0: 是的，紫云，目前耳鸣的患者可以选择尝试针灸治疗，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另外提醒广大的患者，耳鸣要尽早治疗，病程时间越短疗效越好，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1: 那耳鸣的治疗呢，不仅需要中医的常规治疗，姚医生，我们在下面应该怎样配合治疗呢？
0: 那么我在这儿呢，就告诉大家几点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防止噪声，倘若您长时间的接触机器的轰鸣啊，还有车间的喧闹、人声喧哗，长时间听耳机等各种噪声，会导致内耳的微血管经常处于痉挛的状态，内耳供血减少，听力急剧下降，甚至引发噪声性耳聋。因此要尽量避免和减少噪音的干扰，这是保护听力的首要一条。第二呢，就是要熄灭肝火了，平心静气。人如果长期呢处于一个急躁恼怒的状态中，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内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觉障碍，这样容易出现听力的锐减或爆发性耳聋。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自己的情绪良好，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忌用耳勺或者火柴棒掏挖耳朵，因为经常用耳勺这些工具来掏耳朵的话，容易碰伤耳道，引起一个感染和发炎，还有可能弄坏耳膜呢。
1: 姚医生，您说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刚才姚医生所提醒的以上几点，我们就可以避免耳鸣的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是耳道奇痒难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可以用棉签蘸少许的酒精或者甘油轻擦耳道，也可以服用一些维生素 B 啊 C 还有鱼肝油。在节目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耳部穴位日常保健的按摩方法。
1: 哦，今天姚医生还给我们带来了耳部穴位的按摩方法，真是太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常给耳朵做按摩可以预防很多疾病呢。好，那下面呢，还是请姚医生赶快教教我们，我们学一下吧。
0: 好的，我来教教大家这个保健的方法。人的耳朵不仅仅具有听力的作用，耳朵也有很多的穴位，长期的进行按摩不仅对听力有好处，而且也会有保健的作用。
1: 我平时也会按摩耳朵，但是不知道方法正不正确，那么今天呢，还是请专家教教我们吧。
0: 按摩耳垂前后可以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有保护听力的作用。我们每天早晚可以各按摩一次，每次呢5到10分钟，长期坚持下去呢，也是可以见到很好的疗效的。还有一个方法叫明天鼓，明天鼓就是用两手掌分别紧贴于耳部，掌心将耳孔盖严，用拇指和小指固定，其余三个指头呢一起或分指交错的叩击头后的这个枕骨部，耳中呢咚咚的声响如同击鼓。该方法呢有提神醒脑，这个耳聪目明之功效，不仅养生保健，而且对耳鸣、眩晕、失眠、头痛和神经衰弱也有很好的疗效呢。第二个方法是拎耳瓶，双手合指放在耳瓶内侧后，用食指拇指提拉耳瓶，提拉耳瓶也就是提拉我们的耳朵了，自内向外提拉，手法由轻到重，提拉的力量以不痛为限，每次也是3到5分钟。此按摩耳朵养生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治疗头痛、头昏、耳鸣、神经衰弱等疾病。第三个方法是拔双耳，双食指伸直，分别伸入双耳孔，旋转180度，反复3次后立即拔出，耳中啪啪鸣响，一般拔3到6次。这个按摩耳朵的养生方法可以使听觉敏锐，并有健脑功效，对于神经衰弱、健忘等疾病有一定的疗效。第四个方法是推耳后，它是用两手中指指面分别置于两耳后，然后沿着耳后的这个轮廓来回推擦20到30次，使局部皮肤发热。这个方法呢，可以滋养肝肾，降低血压的作用。第五个方法是磨耳轮，双手握空拳，以拇指、食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摩擦，直到耳轮充血发热，此法有健脑强肾、耳聪目明之功效。最后一个方法是磨全耳， 也就是双手掌心摩擦发热后，把

0: 把耳朵向下按压，从后往前按摩背面，反复摩擦5到6次。这个方法可以舒筋通络，对肾脏及全身脏器均有保健作用。
1: 哦，刚才呢，姚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耳朵按摩的很多方法。好，我总结一下，有明天鼓、拎耳屏、拔双耳、推耳后、磨耳轮和磨全耳。不知道您刚才呢，通过姚医生的介绍记住了吗？如果在家里面的时候啊，可以经常按摩一下我们的耳朵，对健脑、强肾、聪耳、明目呢，有非常好的疗效。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2: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1: 让爱心尽情绽放，
2: 让扶贫温暖你我，
1: 奉献爱心，
2: 收获幸福，
1: 扶贫济困，
2: 贵在有你。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昆明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姚医生的到来。
0: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主持人紫云的邀请，感谢云南新闻广播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在电波当中跟广大的听众来分享一些这个治疗的小心得吧。最后呢，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耳鸣的治疗已经经过了多种的针对性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治疗颈椎病，从这个病入手，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好，非常感谢姚医生的到来。这期节目当中，姚医生向我们介绍的用针灸的方法治疗耳鸣，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收获。最后啊，紫云也非常感谢支持我们、喜爱我们养生智慧朋友们的认真收听。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会。
3: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2: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1: 让爱心尽情绽放，
2: 让扶贫温暖你我，
1: 奉献爱心，
2: 收获幸福，
1: 扶贫济困，
2: 贵在有你。
1: 选购、下单、送货，现在网上买药，送货上门，真是方便呢。买药吃药也随心所欲了。
4: 等等，无论何时用药可不能随心所欲，不合理用药会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1: 这些原则都是重点。
4: 一，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二，购买药品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注意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切勿擅自使用。三，阅读药品说明书是正确用药的前提，如有疑问要及时咨询药师或医生。四，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要注意禁忌，儿童、老人和有肝脏、肾脏等方面疾病的患者用药应谨慎。五，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六，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国家免费提供一类疫苗。七，保健

0: 热啊、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1: 那、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哎，冲浪，冲浪，冲浪了。

手，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醒了，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真正永远凝聚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已迟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

0: 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昨天发布了八月份汽车产销数据。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售量的60.6%。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了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到了胃肠息肉切除和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日前，省政府印发了云南省15-5消防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推动构建城市5分钟消防救援圈，新建市政消防栓不得少于10000个。近日，昆明市滇池绿道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新规从生态保护和责任分工、通行规范以及维护保洁等方面做出了系统性的对策。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当地时间9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止到当天，美军在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50艘运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梳理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的八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近日，一场跨越山海的农用无人机实训在昌宁县蒙统镇举行，这是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闵行区对口帮扶保山市的创新举措，也是保山市昌宁县破解山地农业难题、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生动实践，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得知要开展农业无人机实训的消息后，飞手们早早来到现场，学习热情高涨。下午1时，实训正式开始。本次实训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理论教学环节，技术员逐一展示无人机及相关设备，详细讲解飞行原理、安全规范、精准操控、应急处理等核心内容。昌宁县蒙统镇新庆村无人机飞手蒲进涛：
3: 能参加今天的培训，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通过一天的学习和试飞，我基本掌握了植保无人机的驾驶技能，学会这项技术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还能增加个人收入，非常实用。
2: 据悉，此次农业无人机实训是昌宁县实施蒙统镇新庆村低空农业数字化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该项目由蒙统镇人民政府实施，总投资100万元，资金来源于2026年上海市对口帮扶昌宁县项目资金。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庆村，主要内容包括采购农业无人机8台，组织飞手培训1期，采购低空农业数字化管理调度平台定制开发服务。目前项目进展顺利，8台农业无人机已陆续到位，飞手培训正在有序进行，预计10月底前完工并投入运营。上海玉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世奇：
4: 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昌宁，带来了8台大型农业无人机及相关应用设备和技术服务，能为昌宁人民服务，我们深感荣幸。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帮助飞手们掌握无人机驾驶技术，实现植保项目目标，更好地助力昌宁县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2: 蒙统镇作为昌宁县4大主要热区乡镇之一，是万亩水稻、万亩田龙竹、万亩澳洲坚果种植基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无人机植保作业提供了理想环境。项目区新庆村地处蒙统镇农业核心产区，也是蒙统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区域。该区域作物种植面积广阔，交通路网通畅，便于无人机设备及作业车辆转运。同时，区域内移动通信网络覆盖良好，可保障无人机飞行数据实时回传与调度平台稳定运行，植保服务需求迫切。此前，当地一直在积极争取此类项目。昌宁县蒙统镇新庆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张思东：
5: 目前，农业无人机植保项目已正式落地，将有683户、3057人直接受益，预计每年创收约261万元，为农户节省农药化肥2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数十倍。
1: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红河州石屏县义龙镇的恒商村酸木瓜就迎来了采摘季，漫山遍野的酸木瓜硕果累累，黄金泛红的硕果挂满了枝头，清香萦绕山野，勾勒出了一幅乡村丰收的美丽画卷。小小的酸木瓜也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2: 走进义龙镇杨广城。

0: 村委会横山村酸木瓜种植基地满目生机盎然，成片的酸木瓜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成熟的酸木瓜色泽鲜亮，金黄橙红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果香清新浓郁，沁人心脾。当地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穿梭在果园间，娴熟地采摘成熟果实，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种植户张梦杰：
1: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摘酸木瓜为主，我今年摘了五亩左右，然后姐姐的话都是种植三谷期，前几两日天气好嘛，我们都是种植泥里的插摘。我们这边的话也专门上门收购的老板专门来我们这点收鲜果，然后每公斤呢能多给多到三块一公斤这种价格嘛。我们这边除了就是做鲜果这方面的话，还也做了蜜饯、果脯，每一亩呢，产值能够多到10000元左右。像这种酸木瓜在我们这边种植的话，对你那个经济还是很可观的。
0: 据了解，横山村酸木瓜种植已有20多年历史。2003年，村内仅有10余株酸木瓜树，历经20余年接续发展，村民逐年栽种扩种。目前，全村酸木瓜种植面积1000余亩，其中挂果成熟面积300余亩。酸木瓜管户投入低，农户无需大量投入农资劳力，多为山地零散种植，是稳增收、保底型产业。按照近几年市场行情，挂果酸木瓜平均亩产鲜果4000斤，根据市场收购价折算，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上万元收入，拓宽了村民居家增收渠道。石屏县杨广城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关武：
2: 所以把我们将引导农业适得扩大酸木瓜种植规模，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木瓜种植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多采冷清商观木瓜评估乡的乡村夜郎体验，进一步挖掘邻国外的发展潜力，扩宽村镇增收门道，在打动广大农业增收的同时，发挥好集体示范积极作用，稳步壮大村级的经济，切实让村镇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3: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10周年。10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河长江的锦绣新生。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
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成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 我们该怎样守护

0: 好长江，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十年的变迁里。千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待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十年，沿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托，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10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我内心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做文旅，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1: 独独的这个琵琶行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2: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0: 今年夏天，一多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索江楼、浔阳楼、潭亭、宋楼、明塔串珠成链，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3期6.5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绎、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4: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

0: 履实践证明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的八点，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部应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另外，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昆明市大部、文山州的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宝山小雨，气温17到25度；楚雄小雨，15到22度；大理中雨转阵雨，16到22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阴，10到19度；蒙自小雨转晴，16到26度；昆明阴转多云，15到22度；丽江小雨，14到21度；临沧小雨，16到24度；泸水小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17到26度；曲靖多云，15到21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景洪小雨，21到31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昭通阴，13到20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2: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啊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朋友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3: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4: 嗯，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3: 啊，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4: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3: 哎，你还没拔车钥匙呢。
4: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
3: 哎，
4: 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3: 没事，太吓人了。
4: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3: 为什么呀？
4: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3: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4: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

0: 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3: Radio。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

0: 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丽萍：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

0: 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

0: 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3: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

0: 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

0: 线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两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3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

0: 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

0: 选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昨天发布了八月份汽车产销数据。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售量的60.6%。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了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到了胃肠息肉切除和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日前，省政府印发了云南省15-5消防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推动构建城市5分钟消防救援圈，新建市政消防栓不得少于10000个。近日，昆明市滇池绿道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新规从生态保护和责任分工、通行规范以及维护保洁等方面做出了系统性的对策。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当地时间9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止到当天，美军在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50艘运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梳理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的八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近日，一场跨越山海的农用无人机实训在昌宁县蒙统镇举行，这是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闵行区对口帮扶保山市的创新举措，也是保山市昌宁县破解山地农业难题、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生动实践，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得知要开展农业无人机实训的消息后，飞手们早早来到现场，学习热情高涨。下午1时，实训正式开始。本次实训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理论教学环节，技术员逐一展示无人机及相关设备，详细讲解飞行原理、安全规范、精准操控、应急处理等核心内容。昌宁县蒙统镇新庆村无人机飞手蒲进涛：
3: 能参加今天的培训，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通过一天的学习和试飞，我基本掌握了植保无人机的驾驶技能，学会

0: 这项技术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还能增加个人收入，非常实用。
1: 据悉，此次农业无人机实训是昌宁县实施蒙统镇新庆村低空农业数字化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该项目由蒙统镇人民政府实施，总投资100万元，资金来源于2026年上海市对口帮扶昌宁县项目资金。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庆村，主要内容包括采购农业无人机8台，组织飞手培训1期。采购低空农业数字化管理调度平台定制开发服务。目前项目进展顺利，8台农业无人机已陆续到位，飞手培训正在有序进行，预计10月底前完工并投入运营。上海玉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世奇：
2: 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昌宁，带来了8台大型农业无人机及相关应用设备和技术服务，能为昌宁人民服务，我们深感荣幸。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帮助飞手们掌握无人机驾驶技术，实现植保项目目标，更好地助力昌宁县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1: 蒙统镇作为昌宁县4大主要热区乡镇之一，是万亩水稻、万亩田龙竹、万亩澳洲坚果种植基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无人机植保作业提供了理想环境。项目区新庆村地处蒙统镇农业核心产区，也是蒙统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区域。该区域作物种植面积广阔，交通路网通畅，便于无人机设备及作业车辆转运。同时，区域内移动通信网络覆盖良好，可保障无人机飞行数据实时回传与调度平台稳定运行，植保服务需求迫切。此前，当地一直在积极争取此类项目。昌宁县蒙统镇新庆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张思东：
3: 目前，农业无人机植保项目已正式落地，将有683户、3057人直接受益，预计每年创收约261万元，为农户节省农药化肥2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数十倍。
4: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红河州石屏县义龙镇的恒商村酸木瓜就迎来了采摘季，漫山遍野的酸木瓜硕果累累，黄金泛红的硕果挂满了枝头，清香萦绕山野，勾勒出了一幅乡村丰收的美丽画卷。小小的酸木瓜也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1: 走进义龙镇杨广成村委会恒山村酸木瓜种植基地，满目生机盎然，成片的酸木瓜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成熟的酸木瓜色泽鲜亮，金黄橙红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果香清新浓郁，沁人心脾。当地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穿梭在果园间，娴熟地采摘成熟果实，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种植户张梦杰：
5: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摘酸木瓜为主，我今年摘了5亩左右，然后姐姐的话都是种植三谷期，前几两日天气好嘛，我们都是种植泥里的茶渣。我们这边的话也专门上门收给你老板，专门来我们这点收鲜果，然后每公斤能多给多到3块一公斤这种价格嘛。我们这边除了说是做鲜果这方面的话，还也做了蜜饯、果脯，每一亩呢产值能够多到10000元左右。像这种酸木瓜在我们这边种植的话，对你那个经济还是很可观的。
1: 据了解，恒山村酸木瓜种植已有20多年历史。2003年，村内仅有10余株酸木瓜树，历经20余年接续发展，村民逐年栽种扩种。目前，全村酸木瓜种植面积1000余亩，其中挂果成熟面积300余亩。酸木瓜管户投入低，农户无需大量投入农资劳力，多为山地零散种植，是稳增收、保底型产业。按照近几年市场行情，挂果酸木瓜平均亩产鲜果4000斤，根据市场收购价折算，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上万元收入，拓宽了村民居家增收渠道。石屏县杨广成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关武
6: 说：“不，我们讲人的。”

0: 题是得看到双面国政治规模、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完善面国政治片区基础设施配套，督查浪青山、关面国、平谷乡的乡村夜郎体验，进一步挖掘邻国外的发展潜力，扩宽村镇增生门道，在国大当广大农业增生的同时，发挥好集体示范、积极作用，稳步壮大村级的经济，切实让村镇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十周年。十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河长江的锦绣新生。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4: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我们该怎样守护好长江，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十年的变迁里。千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在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十年，沿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托，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10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 我内心。

0: 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作文里，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1: 独独的这个琵琶亭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2: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0: 今年夏天，一多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锁江楼、浔阳楼、潭亭、宋楼、明塔，串珠成链。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3期6.5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绎、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4: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暗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6: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部应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另外，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昆明市大部、文山州的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 宝山小雨，气温17到25度，楚雄小雨15到22度，大理中雨转阵雨16到22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阴10到19度，蒙自小雨转晴16到26度，昆明阴转多云15到22度，丽江小雨14到21度，临沧小雨16到24度，泸水小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17到26度，曲靖多云15到21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景洪小雨21到31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昭通阴13到20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7: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啊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朋友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8: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9: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8: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9: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8: 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9: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8: 没事，太吓人了。
9: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8: 为什么呀？
9: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8: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9: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1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1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不想听。

0: 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普洱居住着汉、哈尼、彝、拉祜、佤、傣等14个世居民族，佤族木鼓节、拉祜族葫芦节、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都是当地的传统节日。这里的特产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普洱茶，还有普洱的咖啡、墨江紫米、景东紫椒、芒果、景东核桃等等。旅游资源有中华普洱茶博物馆、猛烈湖湿地公园、茶马古道、西蒙佤族生态旅游区等等。在这值得一提的是，南丰四路旁有一个古村寨，那是孔雀坪茶马古道。从宁洱县磨黑往东5公里，就到了普洱保存马甸最多的古代驿站孔雀坪。孔雀坪因处于扇形的孔雀坪山上而得名。道光元年，也就是1821年，为了方便普洱茶进京，开始修建5尺观马大道，从普洱通往昆明，进京的贡茶和销往内地的茶都经此道运输。到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观马大道才得以完工。孔雀坪茶马古道段全长约20公里，是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道，是旧时普洱产茶区到省城昆明5尺官道的必经之地，乃古代进京观马大道上一个重要的驿站。据老人讲，直到墨黑通公路时，孔雀坪都还有马帮。孔雀坪有一条约4米宽的石板路贯穿全村，路边除少数的砖房外，多数是旧时留下的土房，其中不少就是当年的马店。老宅斑驳的镂空雕花门窗，大门深陷的丹青绘画，经历百年风雨的窗棂和供桌木柜及石柱砖墙，记录着几代古道人家和茶马古道兴衰的历史。历史上，孔雀坪也曾是烟柳繁华之地，当年有30多户人家开过马店，供过往人马住歇。几百米长的街道上可容纳500多匹马，店家为客人提供吃住，为骡马提供战槽和草粮，那时可谓人欢马叫，兴盛发达。孔雀坪的民风乡俗仍然一如既往的朴素和纯净，在古街上遇到外面来的人，乡人会热情主动地与你打招呼，来我家坐嘛，来一

0: 起吃饭，很是热闹。古道悠悠，青山依旧，孔雀坪古道约 1.5 至2米宽，沿着原始密林遮盖的山岗磬头盘山而上，一路古木参天，鸟语花香。人们可以到这里探幽访古，赶一次马帮，住一宿马店，品一下农家生态菜，再体会一下当年马帮的辛苦与欢乐，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乐趣。每一座建筑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处建筑也都有一段历史让人们去诉说，它们不仅仅供人使用，还是一座地标，一处人文景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普洱历史建筑之美，去聆听这些建筑的故事，用建筑穿越历史。
1: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0: 首先带您去到建于清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纳云古镇。在那儿有一座孟连宣抚司署，它建于明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毁于清乾隆27年1762年。现存的建筑重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坐北朝南，占地面积6738.19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由议事厅、正厅、东厢房、西厢房、门堂、厨房等组成。议事厅为孟连宣抚司署的主体建筑，为三重檐歇山顶干栏式木楼房，长23.2米，宽10.2米，高10.2米，基柱共6排47根，对称排列。这座古建筑群保存完好，融傣汉建筑特色为一体。它所代表的傣族世袭土司的统治，自明清延续到民国时期，历经660多年，具有较高历史建筑艺术价值，对研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孟连宣抚司署在东南亚地区也享有较高的声誉，曾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历史悠久，是景谷县旅游重要景点，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级别最高的官佛寺，勐卧总佛寺监管着重大活动。佛寺金碧辉煌，雄伟壮观，与塔包树树包塔奇观相得益彰，构成了更为和谐的景致，已成为南传佛教的重要活动场所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威远镇的大寨村，有一座勐卧总佛寺双塔，它始建于1644年，占地面积4657.1平方米。原佛寺的建筑群分为藏经阁、戒堂、佛殿、佛塔、佛房、寺墙、大门，还有八字墙、照壁等部分，是景谷县各佛寺中建筑规模最为宏大的佛寺。该建筑由木

结构砖石结构组成，为一至六层的公共建筑。继续向前走，带您去宁洱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成凤新街头，在那儿有一座文昌宫门楼，它始建于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后来于同治元年1862年毁于兵险，光绪六年1880年重修前殿，光绪23年重修崇圣殿。文昌宫门楼是古典式的汉族建筑，坐北朝南，南为门楼，共3间，12米长，进深5米。重檐歇山顶，雕梁画栋，建造考究，结构组合严密。文昌宫现留存下来的门楼，历经多次的地震均无损，雕刻工艺精湛。门前一对红砂石狮栩栩如生，是宁洱县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之一。原文昌宫内风景优雅，有与该建筑同龄的古柏树、紫薇树、龙眼树等古树名木，奇花异草，是文人雅士集聚之地，也是民间艺术活动的聚集之地。旧时普洱洞经音乐会不定期到文昌宫举行活动。文昌宫具有悠久历史，备受普洱人敬仰，是古普洱府文化的标志性建筑，知名度较高，与现重建好的文笔塔遥相辉映，体现着祖辈崇文尚教、重视人才培养的精神风范，也寄托着希望文风昌盛的美好愿望。蒙嘎土长房由整个寨子傍山斜坡而成，屋顶相连成片，结构统一又浑然一体。上下层的土长房之间通过独木梯相连，把单间的土长房串联成一个寨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有一种整体的美感。但是每一间土长房又不尽相同，与和而不同、为而不犯的艺术规律相符，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土长房是品字形的两层土木结构，上方的口是房屋的主房，呈三大间，上下两屋，楼下两屋，楼下的左右两间分别是年长者和大人的卧室，中间的这一间是堂屋，堂屋正中靠墙处设有供桌，墙上有祖宗神灵的神龛，下面的两个口是主房的左右两个厢房，主房和厢房连接处有一个方形的天窗，用来采光和排烟。一间厢房是厨房，另一间用来堆放柴火杂物。土长房在墨江，它是哈尼族的传统民居。蒙嘎土长房是目前墨江县乃至普洱市境内土长房保存比较集中完整的一个寨子，这里的历史建筑遗存较为完整，具有可观性，为研究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让群众有认同感，同时也是城市和乡村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的历史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在江城县整董镇曼滩村曼滩小组，有一片1915年以前农户自建的房子，建筑年代也较为久远，具有100多年的历史。传统的民居建筑总用地面积为25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00多平方米。建筑承袭了傣族民居特色，民居建筑格局为一楼一底多层顶，穿斗式木质构架，大屋顶低垂檐，不开窗，墙通风。傣族民居建筑在采光、通风、御寒、防潮还有抗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巧妙的设计。曼滩傣族传统民居

建筑群保留着古老的傣家传统干栏式木结构风格，既有利于雨季快速排水，又保证了室域的开阔和通风散热，与山地民族散点式的村落形态相比，具有更强的内聚性。这里属于典型的干栏式傣族建筑，有别于中国各地的民居建筑，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它不是某个时代风格一致的古建筑，而是斑驳丰富地呈现着它动态的善变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承载着沧桑与历史的记忆，透露出的是富含地域文化的神秘气息，并给人以情感上的回归与心灵的慰藉。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因建筑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整个村落传统厚重鲜活。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张红林。
2: 文化的漫步，青葱的回忆，尽在景东文庙。这里不仅是很多人流连的记忆，更吸引了不少文化人前来打卡。它建于清康熙21年，公元1682年，藏纳着历史的碎片。它拥抱了无数景东人民清晨的漫步，也守护着他们夜幕中远去的背影，更呈现出一片文明城市的精神血脉。走进景东文庙，涉街而上，漫步小桥流水，时光尚好，缱绻温柔，细水长流，古色古香。片刻间，风在林梢，鸟在鸣，在深厚的文化中，让心灵深处的感动成为一段亘古不变的风景。带不走蹉跎岁月，留不住青春朱颜。每年中考高考，便有学子走进祭拜，在林长片片晚装新，树树亭亭玉殿春的季节。

节，学子们伴随着那静默的开、淡然的落的玉兰花，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记录了不少学子的青春壮志。走进景东，时光正好，文明常在，漫步文化殿堂，走走停停，不用太急，只为唤起青葱回忆，尽属与你的记忆。我是张宏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普洱位于云南西南部，是著名的普洱茶重要产地之一。普洱茶文化也是普洱吸引众多游客的重要因素。但其实普洱还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天碧小峡、回龙夕照、仙洞春云、龙潭秋月、东岭蓝鄂、西岭温泉、澄畔和风、茶安鸟道所构建的普洋八景及哈尼族彝族民俗风情，一定让你流连忘返。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
6: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苍

0: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对方的世界，自己好像如此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是因为觉察到失去之后才更爱对方吧。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的说着自己的故事。好了，接下来要继续换一个好声音来带你聆听到这是林俊杰这首《冻结》。

那现在已经是1:14。有谁没有被爱情伤害过，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最好的方式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懦弱，也许是自己爱得不够，放弃，放他走，这也算是退一步的坚守吧。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耳边听到了这首《夏天的味道》。

青少年时期，我们总是梦想着离开父母的一天，而改天就换成了父母离开我们。于是我们只能梦想着能否有一片刻重新的回到寄居父母屋檐下的孩子，能抱抱他们，不害羞地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为了让自己安心而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听到这首经典老歌《难得有情人》，来自李瑞恩。

有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是你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或许这是你的爱情、婚姻、你的工作或者是梦想，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太多的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但后来又坚持下来的时刻，你才会更加的去了解自己的天花板和地板，知道自己的有限和局限，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做成什么。分享到这首老情歌，来自周俊伟，别人都在传。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痛过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

现在的年轻人听到刘德华的《来生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会不会觉得很老很沧桑？不过大概就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沧桑，一下子就触发了心底的感动，很缠绵的情感，但是透露的却是无法抹去的淡淡忧伤。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一首《天天晴了》。

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 Lust for in Love。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高跟鞋》，来自于张惠妹。

曾经那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来听到这首《手写爱》，来自于许茹芸。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还有欧德阳，一首《小夫妻》。

0: 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欣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现在时间3:15。送上这首《他的背影》，来自于王杰。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送上友情岁月，来自于女子辈。

每一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

琴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非常林忆莲所带来的南方的风。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手写的《从前》。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男歌手真的还在这些年来蛮多的，而且他们都属性差不多，一般呢除了就是长相帅气，同时他们也都是创作人。那我想很多人可能记住了，比如说像曹玄彬、方炯斌还有张志成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这是 FIR 的歌，也许大家都会唱吧，叫做《我们的爱》。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些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首歌，然后呢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的介绍，所以呢你只是听到旋律。推荐大家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或者说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打开你的 QQ 音乐这样的 APP， 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听音辨曲，只要用它听一听，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什么歌。继续来分享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我们听到来自于潘玮柏这首《我们都

0: 青春年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一种呢单恋的时光，总是会觉得说呢喜欢这个人，可是那个人不喜欢你，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再怎么努力他都没有办法喜欢上你的那种无奈，所以呢只能跟自己说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
1: 听到杨宗纬和叶蓓的《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0: 因为爱过那个人，或许在你的人生当中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去忘记这个人，因为但凡你想到某一段经历，或许这个人当时就是这段经历的那个你的对手以及呢主角，所以呢这种爱过永远是你一辈子可能会带着在身边的最好的礼物，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
1: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雪儿，一首思念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

0: 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 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

0: 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

0: 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

0: 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五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2: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3: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 农产品与农业科技。

0: 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昆明多云，13到21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的基础工程，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让好老师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1: 省人大重点督办建议办理面商会强调，优质高校办好人大代表建议，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林草产业。王宇波参加并讲话。
0: 伟大长征精神代代更续传承，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昆明开展，多件档案首次在云南展出。
1: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即将举办，花卉、咖啡、茶叶三张云南名片将同台展示。

0: 省残特奥会各项比赛激战正酣，赛场尽显拼搏奋进力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云南始终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的基础工程，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持续通过编外校长、云岭校长、省管校用等机制，提升教师专业能力，让好老师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3: 正在上课的肖媛媛老师长期聚焦边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11年间他曾多次到昭通、普洱等地开展儿童健康筛查、建档和分级干预工作，覆盖了10万多名留守儿童。近日，肖媛媛获评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肖媛媛。
4: 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鼓励啊。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的话呢，我会继续坚守本职岗位，做好教书育人，积极服务基层，培养好能够服务边疆、扎根边疆的人才。
3: 扎根三尺讲台，潜心耕耘，默默奉献，这是基层教师的写照。在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庆花村，海拔超过4000米，一年中有大半时间被冰雪覆盖。38年来，幼儿园教师杨周凡用一块黑板、一堆石子为山里的孩子照亮了通往山外的路。210多名学生走出大山，书写了不一样的人生。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庆花幼儿园园长、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杨周凡：
5: 看到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成长成才，内心满是成就感。我希望继续扎根乡村教育，用心去呵护每一个山里的孩子，把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火种一代代传递下去。
3: 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25286所，教职员工72.2万人，构建起覆盖学前、义务教育、高中、中职、高校的全学段师资体系。2023年以来，全省共评选出省级最美教师40名，云岭好校长10名，张桂梅、朱有勇、农家贵等模范教师引导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2026年，2名青年教师参加全国育人故事宣讲。为破解师资均衡难题，云南实施引领教师行动计划，省级财政累计投入专项经费2.8亿元，招募引领教师5404名，涵盖高教、职教、基础教育三大领域。昆明市西山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赵丽亚：
6: 针对最急需的学校，区级财政每年投入300万元，作为保障引领名师名长的人员经费。截止目前，西山区现有引领名师名长10人，精准匹配薄弱学校学科需求以及新建学校发展需求。
3: 在教育帮扶方面，云南统筹推进省管校用与组团式两大教育帮扶，累计投入超1亿元，设立1000个省管校用省级专项编制，全省206所优质学校结对帮扶139所薄弱学校，960名教师参与，实现27个国家级、3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全覆盖。高考本科上线率较2022年提升9.7个百分点，中高职贯通专业从2022年3个增加到2025年29个，职校学生就业率从2022年的93.2%上升到97.4%。上海市控江中学副校长、迪庆州藏文中学校长桂俊：
7: 自帮扶以来，我们学校先后共有3批上海教师、5批云师大附中教师前来任教，引入的数字化教学资源、AI 教研、远程课堂等，也实现了上海优质教育资源的常态化共享，让组团式帮扶从单点支援升级为体系化提升。
3: 云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邓世斌：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引领校长工程实施，抓实校长、班主任、骨干教师三支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资金持续向师资培训、基层帮扶、高校人才培育倾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教育强省建设筑牢人才支撑。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率队就领办的重点督办建议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参加办理面商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